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利耶、我们又回到了一周见面一次的时候，然后呢，如同上个礼拜说的，就是 Albert 在近期 maybe 过年之前，所以非常的忙碌，就没有办法在线上和大家见面。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特别，重金也没有重金啦，就是请到了一位远在太平洋另外一端的朋友，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用一个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录音的方式，就是线上的录音，所以如果先打一下预防针，等一下过程当中有任何声音可能不像过去一样清楚的地方，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见谅啦。那前面说了这么多呢，先让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他是我来自美国的好朋友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耶、那毕竟2024年的刚开始呢，就是每一次只要跟朋友们聊天见面，最近都会问大家说过去一年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达到自己心里期待的样子啊，或者是说对于今年有没有什么期待啊，也想来问问看我们这个多个月不见的朋友多个月不见，就是在你的2023年过完了，现在也快两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对你来说，哦，因为我们都是水瓶座，所以我刚过完生日，马上要轮到 Andy， 那也要准备进入新的一岁，有没有什么是过去一年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刻啊，或者是说对你的不要说这辈子啦，我觉得有点多，就最近的日子影响比较多的事情或是事件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我觉得去年还发生蛮多事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感触很深，就是我的姐姐跟弟弟都有了小孩然后对，我们家里有三个兄弟，就是加我总共三个孩子，然后我是中间的，上面一个姐姐一个弟，然后下面一个弟弟，然后我的比较不争气，那姐姐弟弟现在都有家庭，然后有小孩了。
0: 也不要这样说啦，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啊，就也不是争不争气的问题，但感谢他们就是为国那叫什么
1: 那叫什么
0: 对对对，真诚报国，天哪，
1: 对对，请大家努力生。现在台湾人口真的是非常的衰降，然后很严重。
0: 所以他们生了孩子，对你来说应该算是在你预期之内的事情吗？因为毕竟就一路以来也不是说突然。
1: 对，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很久，然后很多时候会觉得遗憾是跟家人的陪伴，还有错过他们重要的时光。对，姐姐结婚的时候，我因为赶不回去，然后我就在美国这边，我一样自己换上了西装，打好领带，然后
0: 线上参加。
1: 对，他们就是用手机然后直播，我就是一样全程参与。就是很想在那边，但是没办法，然后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也一整个晚上没睡，就看着姐姐就是从迎娶出嫁，然后到宴客等全部过程，然后心里的那种滋味真的是五味杂陈，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作为弟弟的姐姐要出嫁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种嫁女儿的感觉，就是也是有点鼻酸之类的。
0: 我来问看看我弟会不会有，我妹下个月要登记
1: 对，登记可能还好，但是你就是
0: 你说办婚宴、
1: 对，然后就是走台湾传统的那些习俗，比如说拜别父母，然后上礼车把那个扇子扔下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传统的东西让你更加的有感觉。
0: OK， 那弟弟呢？弟弟有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弟弟有没有，但是就是有点不敢相信他好像长大，然后现在都当爸爸了。对， 印象中永远都是小屁孩，然后呢我做什么他就学什么，小时候会觉得很烦，你怎么没有主见，什么都要学。
0: 嗯，
1: 对，但是其实他也是一种在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吧。
0: 嗯，就是毕竟他，你算是他长大一直看着然后想要学习的对象，才会一直想要学你，然后结果你现在被他超车，就是先结婚生小孩。
1: 对啊，其实也很替他开心啊。
0: 所以因为
1: 就是去年很重要，就是姐姐刚好是来美国生。
0: 嗯哼。
1: 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是姐姐她国中毕业就来美国一年，所以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机会就很少。那后来他也去了欧洲，也好几年不在台湾。那好不容易他回到台湾了，但我却来美国了。所以我们一家人团圆的时间真的非常少。那他来美国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好好跟家人相处了。
0: 嗯，难得的几个月的时间可以一起生活。
1: 对，我们彼此都觉得非常难得，然后也很珍惜。
0: 嗯，
1: 对，这个是我去年觉得真的改变我很多想法，然后也很觉得很珍惜的时光吧。
0: 那我觉得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姐姐跟弟弟生小孩可能对你来说确实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嘛，毕竟对你来说身份上也是一个改变，突然变就是叔叔跟舅舅嘛，然后
1: 对，没错，
0: 再来更多的。刚听到你说，嗯，姐姐去美国，生孩子，然后住了几个月。这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应该是你们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聊聊天啊，然后一起回忆一下过去啊，或者讨论一下未来啊。但好像还没有听出来，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可能这几个月，然后你们聊了些什么吗？还是他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印象很深刻，让你觉得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1: 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家人的陪伴，让我觉得很久没那么快乐。
0: 嗯，
1: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其实有时候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跟谁说，因为你跟家人说他们也会担心。
0: 嗯，
1: 或许他们也比较不能帮上忙，所以很多时候你都自己扛着。
0: 嗯，
1: 其实久而久之是你会很多时候你就忘了怎么去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嗯，
1: 那姐姐来的那几个月，我觉得好像以前的快乐又回来一点点。
0: 嗯哼，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从半夜然后听到我妈打给我，然后叫我赶快去产房。我说我姐要生的，因为我姐很贴心。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我考试的前两天吧，我马上就要考试了。然后我妈就，我姐知道不要打扰我，然后她就打给我妈说羊水破了。然后那时候她住在月子中心，然后月子中心就送她去医院。那我妈就是直接还是把我叫起来，凌晨两点吧，然后我就是杀去医院这样，然后从在那边陪伴，从他开机子，然后最后到生下来，
0: 嗯，
1: 然后整个过程我都真的是在那边旁边，还是没办法算亲身体会，但是至少有观察到，真的觉得妈妈真的好伟大，非常的伟大，亲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小孩子都要好好孝顺的父母。
0: 突然变劝世频道。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种无法言喻的那种感动。
0: 嗯，你是在摇滚区吗？
1: 对，我在摇，我没有，当生的当下我不在，我就是在走廊，因为他们说最好不要，毕竟不是老婆是姐姐，就看到有一些比较 private personal part 也不太好。
0: 嗯哼，
1: 对，
0: 但就在外面听到，
1: 听得到，对对对对。
0: 哦，其实刚好姐姐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她羊水破了到 要不要打电话给你，然后到就是你妈妈打电话过去叫你起床这一段，就是姐姐跟我讲说，其实羊水破了也还没这么快要生，那如果我在那边慢慢弄一弄，可能到隔天早上天亮了再叫 Andy 过来应该也还好，然后但没有想到就是妈妈直接打电话直接 call 醒。
1: 对啊，我妈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是家人第一位。
0: 嗯，如果是你，你也会这样子。
1: 对啊，这绝对的、啊
0: 嗯。那姐姐生完小孩，
1: 后来陪着姐姐回台湾，然后也帮忙当了一小部分的奶爸。
0: 嗯，
1: 就让我很确信，我很喜欢小孩子吧。
0: 嗯。本来就觉得喜欢，但后来又更确定这个想法。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她是坚决不生的，所以后来会有一段严肃的沟通，然后你会去思索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抉择。尤其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吧，比如说租约你们是一起签的，你们其实才刚搬好，那违约的话该怎么做，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忙，你一个人在美国没有人有空，就是你自己都要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东西，你还要一边上班之类的，所以很多的原因都会让你很犹豫。
0: 后来呢？
1: 对，但是我觉得回台湾一趟之后，我觉得有算是下定我的决心吧。对，所以说有一些事情还是要面对，那面对完了之后就一件一件事情把它处理好就好了。
0: 觉得你来说你更坚定了这个来了这个人生当中一定要生小孩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对，我觉得就是无法放弃啊，无法就是放弃，就是因为另外一半而放弃想要小孩这件事情。
0: 但在那之前其实你们也沟通过，只是可对你那时候的状态来说没有这么坚定吗？
1: 对，就是之前沟通过，然后可能那时候的对象也只是说没有这个意愿，但是我以为这是可能未来会改变，但是有一次就是刚好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直接很明确的说他就是没有那个意思，然后甚至如果怀上了会采取一些手段，那时候我就知道说那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这真的是就是伴侣之间如果说要走向婚姻下半辈子的另一半的时候需要先好好沟通的一个很大的项目。
1: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年龄吧，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二三二四谈着恋爱，你可能会觉得小孩子离你很远，所以说你可能那时候说觉得说哎，不生好像或者是生不生那个议题还很遥远，不会太严肃的去思索这件事情。但是随着你可能28、29或者是30，然后这件事情你就会变得很严肃，然后你也不想去浪费大家时间等等等，
0: 毕竟是有一个年纪的限制的。
1: 对啊，
0: 但男生还好吧，男生几岁都可以啊。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其实大家都这样讲，但是其实我原本的愿望是25岁结婚，26岁生小孩。
2: 这约莫快10年前。
1: 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人生机遇真的是都会随着你的每一段旅程，你的生命中的十字路口做的选择不一样。
2: 嗯，
1: 如果当初我没有来美国，或许现在已经有孩子也不一定。
2: 嗯，但就不会有像你说的，就是在美国经历过的那一段很多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
1: 对，所以说每个人每一段时期做的决定都是很，我觉得都是很重大，然后影响人生的旅程这样子。
2: 嗯，
1: 但我也不后悔。对啊，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就必须要自己亲身走过一遭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啊，像我现在只要负责包红包啊，那包尿布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2: 你过年，你过年会回来吗？
1: 哦，不会啊，但是我
2: 还是要包红包。
1: 对对对，这个舅舅跟叔这个阿伯的责任要尽到，
2: 还是要包红包。
1: 没错，他们已经收到了。
2: 哦，这么早吗？过年前。好哦，哎，那除了你刚刚说，就是2022年，姐姐跟弟弟生小孩，然后让你回来台湾一趟，就更加坚定说自己对于未来是有期待要有孩子的这个方向之外，还有什么是你的2023也让你觉得印象你很深或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吗？
1: 印象很深，我觉得2023或许还好，但是2021吧，我做了一件事情，就让我是鼓起勇气去做的。
2: 嗯哼，
1: 就是转换跑道。
2: 哦，公司上面的改变。
1: 对，因为其实美国这边每一个，虽然说都是做法律的，但是每一个都分得很细。
2: 嗯，
1: 很少有像台湾，就是律师他也做家事法，也做刑事或是民事全接。美国大部分它是分得非常细的，你做诉讼你就是做诉讼，你做专利你就是做专利，然后你做移民你就是做移民，都是分得非常的开。那我原本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为了留下来，我先做的是移民，然后为了拿到签证，然后我也顺利拿到了。可是做了一两年之后就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2: 嗯，
1: 但是也犹豫很久到底要不要转以及怎么转。
2: 后来呢？
1: 对，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你会被很多东西绑住，会让你不敢去动。比如说你的签证，换雇主，你的签证要重新办一次，这个不是说一定100%可以办下来的，有一些人会被拒掉的，拒掉你就只能回台湾。所以说你要转，你要先，首先你要先找到雇主，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有兴趣的是商业诉讼，那诉讼很少会要我们这种外国人，因为诉讼讲求就是口条，你的英语能力，你一个留学生，你一个外来的人，你怎么跟白人比？你就算英文再好，你跟母语者还是有一段的差距的。
2: 嗯，
1: 就是很多的想法跟实际的情况都会在阻止你跳槽，也或许是舒适圈，因为你做移民做了一两年就很上手了，然后每天你就是 做一样的事情，虽然说每个申请者他们的背景会有点不一样，做的然后你要微调，但是工作就是那样嘛，就是你做久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你就会失去新鲜感。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的人格特质，那移民的话呢，申请者全部都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有香港的，有台湾的，有大陆的，他们都是要移民过来的。那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跟他们的代办去做沟通，也不是跟本人沟通，所以说没有那种面对面的这种互动，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聊，没有发挥到我这方面的
2: 特质。
1: 对，特质。所以那时候我就做得很没有动力，就哪怕是案件通过了，同事说，哎，恭喜你的案件通过了这样，然后我就是哦毫无动力
2: 很没有成就感呢。
1: 对，所以说人一定要找到自己
2: 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的工作，
2: 热情所在。
1: 没错。然后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跳，就算失去身份也没关系，至少我试过了。
2: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有可能是如果你决定要转换了，然后没有找到，你可能就会直接被送回来，是这样说吗？
1: 对啊，
2: 哦，
1: 对啊，就是可能会被，就是回台湾了。
2: 嗯，
1: 对啊。
2: 那是在你工作了第几年，就是做移民第几年的时候，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说有这样的想法，到最后决定下定决心，中间过程时间大概花了多久？
1: 我做移民，后来做了快三年吧，然后。而且刚好是遇到疫情，遇到疫情之后、
2: 哦、
1: 很搞笑，就是移民这个行业基本上是 dead，
2: 嗯，
1: 就是客人也进不来，你就算通过他也进不来，有个白痴了。
2: 对，有这个权，有这个权利可以进，但进不来。
1: 对对对，很多人就是不能进来，然后通过的那个期限都已经过期了，他还要再重新花钱，再重新办一次。
2: 天哪，做白工欸。
1: 对，超好笑。然后那时候客人锐减，然后我们的薪资也很受影响，那时候其实活得蛮辛苦的，然后再加上原本就没什么动力，所以就是疯狂的去面试，去找找有没有机会。但是就像我们讲的，你要跳到商业，你要跳到诉讼真的很难。
2: 嗯，所以可以说是，
1: 然后最后也是
2: 所以可以说是疫情给了你一道窗吗？可以这么说。
1: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疫情，也是啦，也是因为疫情之后就是上班时间缩短，你才有时间去面试。
2: 很现实啊。
1: 不然你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去面试。
2: 对啊，就整天上班就满了，哪有时间？
1: 对啊。
2: 嗯，那当时呢，面试了几间，或者是说这过程花了多长，然后让你心想事成？
1: 我觉得很感谢身边的朋友都是很照顾我，就是我自己一开始我都是想要先试一试，不靠朋友帮忙，所以说我也没跟其他人讲，我就是默默的在丢履历然后去面试。那甚至还有白人所，就是面试完我之后把我去掉了，我觉得这很正常。但他拒掉的理由居然说我是 overqualified。
2: 嗯，
1: 对，就很扯。但最后就是朋友刚好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在商业诉讼所做律师，然后他要离职了，然后就说：“哎，不然你来接我的位置这样子。”
2: 哦，
1: 然后我说：“真的吗？”然后我想说先试试看看再说，所以他就很好，就把我的履历给了他老板，然后老板人也很好，就是面试完我之后觉得也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这样。
2: 嗯，所以那句话叫什么，出外靠朋友是真的。
1: 是真的，真的，你一个人在国外你绝对是靠朋友，很多事情都靠朋友，太多了。
2: 我觉得不单纯是在国外不在国外的问题，在国内也是一样，就是你出来打拼什么的， 大部分啊，除非你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或是状态，不然基本上真的都是靠朋友、靠人脉在活。欸，这是我多年来对累积下来的一个心得分享，就是好好的交你身边的朋友。以前老师说的都是真的，就是你隔壁的那个同学，有可能你现在跟他不一定很好，但未来有可能他是你的贵人。
1: 没有错，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成不成功，其实在于做人。
2: 嗯，
1: 你做事情当然要有专业，但是做人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2: 确实是，就能够做到越高或是格局比较大的地方、位置、眼界，就是做人的部分要很小心。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你去认识谁是抱有这种功利心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真诚的待人，人本来就会真诚的待你。
2: 嗯，没错。
1: 所以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吧，然后终于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2: 21年欸，所以21年到现在也2023，第三年了。
1: 对，两年快三年，两年，刚两年多，对。
2: 两年多。这两年多跟你想象中的生活或是工作遇到的事情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吗？
1: 应该说超乎我的想象吧，就是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大到我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压力那么大。因为我比如说我刚进来的时候，然后就经手一个案件，它的金额就是巨大，2亿美金。
2: 哇哦。
1: 对，然后哇，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因为工作半夜4点惊醒。
2: 很怕自己什么忘记。
1: 对，我就梦到我少填了一个零。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如果我因为我少填这个零，然后判下来少了一个零，那我这辈子就没了。
2: 哦，真的是。
1: 所以我半夜4点惊醒，然后隔天一大早就进公司，赶紧检查那个数字有没有填对。
2: 吓死，吓疯。
1: 对，真的会。对。但是就是很有成就感。当你赢的那一刻，你知道你为客户赢得两亿美金的时候，那个成就感也是巨大的。
2: 这跟做移民时候，就是同事跟你说：“哎，那案件过嘞。”就是心里面的喜悦程度是差很多的。
1: 哇，那差太多了。做移民的时候就过了，好啊，那你可以来美国。可是，我好像也就这样吧。就完全没感觉。
2: 嗯，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啊，而且现在真的还蛮忙的，就是而且一天到晚你要跟客户开会，
2: 哦，
1: 你要去了解案件。而且我本身怎么说呢，我本身很喜欢，从小就很喜欢看侦探类的小说。
2: 嗯哼。
1: 然后很喜欢悬疑剧啊等等等。然后做诉讼的话，很多时候你要从客户的证据或者是他的口供抽丝剥茧，你要找到一些对方的漏洞或者是客户没有跟你说实话的部分。
2: 真像在办案一样。
1: 对，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会 fuck you up， 都是你的客人不是对方。
2: 嗯哼。那会觉得，就当你，怎么讲呢？就在你中间过程当中，可能抽丝剥茧，像你讲的抽丝剥茧，然后发现说，哎，其实事实跟原本你接收到的讯息根本就不一样，或者是说，可能出乎你意料的状态，那个当下你要怎么办？
1: 刚现在就是惊恐啊，就觉得 what the fuck， 然后你就赶快去找老板。我说：“哎，老板，情况不太对，他好像没跟我们说实话。”然后就赶紧就是危机处理啊，可能问客户说到底实际情况是怎么样。那该撤案就撤案，然后 该转手就转手之类的。
2: 是可以中间做到一半，然后跟客户讲说不行，你这个我没办法接，就不做了，是可以这样子吗？
1: 可以啊，假如说他比如说他是没有理由乱告，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虚假乱告，你是可以撤案的，或者是他其实是有在利用你的服务去进行诈欺或者是犯罪，那你也是可以撤案。
2: 哦，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我以为
1: 对，对。
2: 是你只要接了，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帮他把这案子完成。
1: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为虎作伥了，那不行了。
2: 啊，理解。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那已经过了2年，就满2年的时间了。那2023、2024应该会继续待在这间公司，继续为老板卖命。
2: 没错，只要我够努力，老板就可以买一栋新的房子了。
1: 那对于你的2024呢，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或者是你的愿望吗？目标2024年。
2: 就是自己对自己许下的承诺都要实现，然后希望自己达到怎么样的目标，也都要努力去完成。
1: 好无
2: 然
1: 聊
2: 后
1: 哦！
2: 没有，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许愿这东西呢，如果太遥远，那就是真的只是愿。
1: 嗯哼，
2: 那如果你实际一点的话，你就有办法去完成，那就会实现，那就是在实现自己的诺言，我觉得。
1: 那要不要分享一个你觉得可以分享的？就2024年对自己的期许。
2: 期许吗？当然就是先赶紧考上了，然后拿牌这样子。
1: 这很快，这很快，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大概
2: 对啦，
1: 就
2: 大概
1: 在几个
2: 没有，
1: 月，
2: 其实在五月，
1: 对
2: 他
1: 吗？
2: 放的很慢。
1: 几个月的时间就会知道了。有没有觉得长大之后的许愿，第一个就像你说的不会许太大，但第二个就是真的会越来越实际。比如说小时候都会说啊，什么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啊。顺心平安呐、啊，然后小时候听到这种就觉得超无聊，结果长大之后就自己会开始许这些愿望。
2: 都是会被现实所改变的，
1: 还有
2: 更
1: 吗？
2: 经现实，好像还好了，就是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就还好。
1: 就毕竟2024在你眼前哦，我先跟大家。那个背景说明一下，就是 Andy 在这个月底要考试，然后他刚刚说的那个考试就是5月份的时候会放榜，所以，对他来说，毕竟现在2月初嘛，就剩下不到一个月倒数，那种学测的概念，不到一个月的倒数，现在应该没有时
2: 没错，
1: 间想其他事情。
2: 没错，所以现在没什么人生，
1: 就
2: 就是
1: 是
2: 工作跟念书，
1: 工作、念书、下班、睡觉。
2: 睡觉也睡很少。
1: 哦，对，那天有听说，就是最近睡眠时间，应该不是睡眠时间，起床时间都是早上6点或是7点，非常早。
2: 对，现在已经养成习惯，就每天6点起床。然后就是要么看书，要么去运动，对，然后晚上大概11、12点睡吧。
1: 很早哎，现在已经准备到你的睡眠时间了。
2: 还行，对，还行。
1: 但距离我们可以结束这段录音还需要大概8分钟。
2: 没问题啊，还可以聊其他的。就是
1: 好哦。
2: 我觉得，不论是台湾的还是美国的，我觉得法律系的考生都是。有时候都是会无时无刻在自我怀疑，
1: No。
2: 因为考试真的是一段很煎熬的过程。别人会怀疑你，你也会怀疑自己。但是我觉得，只要自己每天有在付出努力，就要相信自己。
1: 可以做得到。
2: 对，我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同学、学弟、学妹、学长、学姐，一样还在努力。
1: 还没有
2: 就
1: 上
2: 是大家
1: 岸。
2: 也还都是为，还在为自己争一口气。
1: 感觉就是一定要考到吧，毕竟都考这么多年了。
2: 对，但是有时候就是跟自己的一种执念，或者是愿不愿意跟自己妥协。反正我是不愿意啦。
1: 反正就是也还年轻嘛， 边走边
2: 也不
1: 看。
2: 是，就对啊，就是跟自己讲一定要过。
1: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美国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吗？毕竟我们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就最近就是要过年了，所以大家倒数上班3天的时间，然后准备就是各自返乡啊什么的。
2: 哦，其实我觉得出来的确可以。人家说出去走走，增广见闻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是真的，就是这我可以抱怨台湾的媒体吗？
1: 可以
2: 不要在那边报什么网络新闻，然后哪个艺人又怎么样，或者是车祸画面，那都没有营养。就是多报一点国际新闻好吗？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台
1: 台
2: 湾
1: 湾的
2: 的，
1: 媒体就是看流量啊，有流量，他们就会报，就
2: 对，但
1: 八
2: 是
1: 卦什么
2: 我
1: 的。
2: 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就是你要怎么去启迪民众，而不是封闭的看一些没有营养的内容，
1: 没错，
2: 这个我会觉得影响很大。
1: 就有一些要怎么讲，
2: 我想问，现在台湾在报以色列跟俄罗斯战争的还有几个？
1: 我还真不知道
2: 然后报美国总统大选有几个？然后知不知道德州现在跟美国的局势很紧张？
1: 应该台湾现在没有在报这类型新闻，就是最近我想一下最近是什么，很喜欢报一些 YouTuber 跟 KOL 的事情，这几年。
2: 对啊，对啊，这到底是对世界或者对知识面有什么影响？
1: 不明
2: 我真
1: 白。
2: 的是，对啊，
1: 哦，但你也是出去了才发现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出来有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新闻。你，因为你是多语言的人，然后你要输入的关键字自然就比别人多。所以你看到东西也会比别人多，你等于是你可以自己去筛选来源。
1: 就是你可以决定你自己想要看哪一个角度的新闻，然后也可以多方去比较他们不同面向的说法。
2: 对，甚至我也很常看大陆的抖音，然后我会再从上面了解到他们对台湾的看法，以及到底什么时候是真的要打还是怎样。
1: 那最近有这个趋势吗？
2: 没有啊，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积极的军演，然后自从这个我们的赖总统就是当选之后，他们就越来越紧张了，这样。
1: 我觉得台湾现在比较多感觉得到的是文化的渗透，就真的不是说打仗的问题，因为就像最近什么宁夏夜市在办科目三的那个街舞还是什么舞蹈比赛，
2: 天
1: 傻爆眼，然后就是已经有被我忘记是媒体说。怎么样？还是说有人去检举什么的？但他们就是还是照办不误，就你没有办法想象。
2: 但是我要讲一个，就是科目三这件事情，在美国也在红，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 go viral，就是全世界流行而已，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台湾现在有点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那种感觉。什么叫所谓的言论自由？什么叫所谓的民主？我们不应该要接纳所有的声音吗？那如果只是因为那个是从大陆火，就是红过来的，你就要去反对，那台湾最珍贵的价值在哪里？就好像连贺龙，贺龙他不是。

0: 我觉得台湾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言论自由跟民主。
1: 我比较多感受到的是，身边会看到说，比如说什么幼稚园老师会教小朋友跳，抖音的歌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一块有一些人会反应比较大，就是说，哈，我不想要我的小孩就在学校学这些东西。
0: 我觉得这东西，你假如说今天换成一首英文歌嘞，那大家就没有这种反应了。我觉得大家只是觉得说它的来源是对岸，所以就很仇视。我不知道，
1: 就在你看来，在你看来，就这不是一件什么事情。
0: 对啊，我觉得如果今天就是台湾有很厉害的歌，然后让全世界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也可以啊，只不过就现在没有嘛。现在就可能就是，可能抖音的歌比较红，所以说大家开始跳。反正我觉得有些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这种趋势跟潮流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就是也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年轻，只是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大家跳的都是韩文歌或日文歌啊，一样意思啊。
1: 这个角度确实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哦，
0: 没有，以
1: 那，
0: 上就是个人观点而已，不代表本台言论。
1: 哈哈哈，本台通常都来宾都不代表本台言论，也没有，不是主持人，甚至都不代表本台言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刚刚那讲的那些，我们剪掉哦。
0: 我们剪掉，全部剪。
1: 好啦好啦，那最后，如果要帮你的2024下一个一句话或是一个字，有没有什么是要送给自己的？
0: 哇，好难哦！
1: 这沉默有一点久，我等下想一下这段到底要不要剪掉，还是让它保留？
0: 你可以说是网络问题。
1: 就那个这样子，诶，人还在吗？
0: 没有，因为突然让我认真的思索，就是感觉有点慎重，慎重就是要想一下。
1: 好，你想好了吗？一定要逼你这样。
0: 我觉得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吧，就是。期许能达到自己为自己立下的目标。
1: OK，你们可以听到什么不一样的，然后就没有，好吧？
0: 没有，因为我就是很真挚的在讲这个内容。
1: 好吧，就不能随便开玩笑。
0: 没有，因为我还很认真的在为自己就是期望这样。
1: 好，这是显化的能力，这也很重要。就如同我，从12月底一直到现在，一路跟大家讲说，诶，我今年要开公司哦，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可以接受。
0: 哎，没有，我觉得很棒。你有这个想法真的很好。然后你就自己设时间点来每个阶段，就是检视一下自己这个进度。
1: 但要先讲啊，我觉得先讲了就是会。就像旁边人知道你有这个想法，然后有资源，他就会可能诶想到你，然后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资讯，就这是蛮重要的事。
0: 对，先讲。
1: 好，
0: 挺好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再聊，但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就是听看看太平洋另外一端的声音。然后也蛮特别的，让大家在后面的时候可以开启一个新的不同思考的视角，我觉得蛮好玩的。那就也期待下次 maybe Andy 有机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聊聊到时候发生的一些近况。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喽，祝大家新年快乐喽！我是 Ruby。
0: 谢谢卢比老师的邀请，真的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嗨，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仲迪，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今天的日子呢，应该是我们在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年哦。这个传统的年呢，应该是到这个元宵之后呢，才算是真正的这个结束。而这个二月份呢，其实在仲迪的心里面呢，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废月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春节假期会摆在这个地方，那还有呢，月底还会有一个228连续假期哦，所以说整个二月份又只有28天，所以我们二月份呢可能真正上班的时间不是很多、哦、那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照旧在固定的时间呢跟各位所有朋友们在空中，我们这个用一周听读一本书的方式呢来跟各位介绍。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千呼万唤始出来哦，这个我们上次介绍的同一位作者创作的这个巨作，就是塔雷波所写的《反脆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是他的第一本，也就是说掀起反脆弱这个假说的另外一本书，叫做《黑天鹅效应》哦。其实黑天鹅效应呢，它也可能是一个假说，但是呢，它一直在书中去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在证明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你所不知道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复杂，各位你扪心自问，你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知道的事情会比不知道的事情多吗？当然不可能，我们一定是不知道的事情会多于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因为人所有的认知，人的世界是非常局限的，而人的世界只在于自己所认知到的这些所有的一切才是所谓的世界，但是世界那么大，再加上呢，我们会有很多种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发生。我们不就见证了这个新冠肺炎吗？我们不就见证了这个难得一遇的一个所谓的人，我们讲说疫情哦，当然人类也发生过无数次的疫情，可是各位，那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随着我们的医疗的设备越来越发达，医疗的技术越来越先进，那我们人类呢，当然的面对很多的疾病的那种可控因素、可抗拒的那种能力也相对变强哦。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呢，会有一个比人类变化更快的一个病毒叫 COVID-19 哦，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 Omicron， 它又所谓的 BA1 这个 BA2 BA1 BA2 这个变异性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我们要开始不断的改变自己所有的认知，改变自己的已知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可能真的不像你所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就介绍这本《黑天鹅效应》，这是一本真的非常值得大推特推的书，虽然它跟这个我们这个反脆弱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厚重，但是呢你看了内容之后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扎实，而且你会想要一看再看一看再看，甚至你会用它很多里面的一些理论，用它很多对很多世界现象的一个观察，你也会从生活当中呢去做一些检视哦，检视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环境哦。那时候想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就跟各位谈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黑天鹅效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比知道的事情还重要，而我们经常在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当中去争执坚持自己是对的，坚持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叫做答案，那别人不知道的呢，其实或别人知道的呢，或者你不知道的，你可能就不太愿意去涉猎这个部分哦。我们想象有一只火鸡，因为天天被人喂，他渐渐相信被好心人领养的好日子理所当然会一直下去，直到感恩节的星期天下午他被宰了。这是从一个火鸡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哦。火鸡的生命呢，他知道有人喂他，其实各位何止火鸡啊，我们现在不是有养鸡场吗？我们从蛋开始孵化成为一个鸡，小鸡慢慢慢慢把它变大 哦，有些是肉鸡，有些就是所谓的土鸡，你放养让它自身，让它在那个山坡，让它在那种草地上面这样奔腾，哦，其实只是让我们人类呢把它最终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觉得呢土鸡肉比肉鸡来得好吃，哦，因为那个肉的韧性比较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动物的世界，哦，因为它被喂养，它生活无余，只是呢最终它的生命是被宰了。哦，宰了，所以呢，该死，火鸡遇上了黑天鹅事件。哦，火鸡遇上了黑天鹅事件，而创造这个事件的呢，当然是人类。哦，当然是人类。而黑天鹅效应呢，作者塔雷伯呢，他其实是最近代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思想家哦。他的不确定系列成为他这一生当中，他之所以闻名于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体系——不确定系列。他的很多书都在验证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样系统性的去验证这个所谓的不确定的发生，并且把它变成一个知识体系，把它建构一个属于塔雷伯个人的一个假说理论。哦，那么在这边呢，我想我们就先从这一本书的整个大概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它总共分成黑天鹅事件、黑天鹅效应，那里面有谈到你不知道的事情才重要，黑天鹅造成的极度的不均，它有谈到不均衡的世界的两个不均衡哦。那黑天鹅的眼盲哦，证据的偏误、叙事的偏误跟沉默的证据。第四个部分叫做预测的幻想，有中型曲线跟复杂世界，还有面对黑天鹅呢，有正面的黑天鹅可以帮助我们机会过曝当中呢去找到什么叫做机会点，而负面的黑天鹅呢就是所谓的书呆子，就是呢我们固执执着僵化，不懂得改变，不懂得应变。然后最后还有总结跟后记，这是整本书的一个大致的结构。虽然它的段落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篇幅却非常非常的大。那首先我想在节目第一阶段来跟各位谈谈什么叫做黑天鹅事件哦。在过去的人类哦，总是以为天鹅是白色的，各位，我们说不是从小从童话故事当中就知道，甚至我们看到的很多在台湾很多天鹅是白色的，其实我后来有看到真正的黑天鹅啦哦，但只是那时候觉得说这个很正常啊，只是早期的人类总是以为天鹅是白色的，一直到探险家在新世界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奇形种，从此过去认知被彻底打破，这就是黑天鹅事件的名称的由来哦。如果不是这个探险家在新世界发现的黑色的种，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原来天鹅它还有黑色的哦，还有黑色的。那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哦，关键在于它提醒了我们过去的观察与经验有严重的局限性，而我们很多人会根据多数人的一个共通的经验哦，或者是你自己可能没有亲眼瞧见，但是你的群体当中告诉你天鹅是白色的，因此构成了你未曾经历、未曾见过的，但是耳熟能详的一个经验值，而这个经验值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天鹅等同于白色哦。我们往往在这单一的观察当中呢，可是这种黑天鹅让我们从这种单一观察，一只黑天鹅就能够让过去的经过无数确认满满的白天鹅的这种推论呢失效。当多数人都认为天鹅是白色的时候，一只黑天鹅就可以颠覆你过去所有人的想象。换言之呢，天鹅不单单只有白色的，它也有黑色的。那有没有可能有别的颜色呢？说实在的，我现在不会跟你讲绝对的话说没有哦，也许有，科学家或者是还没有被人家发现，还没被人家发现，或许也有人类呢，他可以透过人的方式，人类的育种的方式，让这个天鹅的颜色改变，不单单只有白的，也有黑的哦，也有黑的。那么黑天鹅效应呢，它谈什么呢？哦，你不知道的事情才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首先，黑天鹅事件引申出一个概念，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可能远比你知道的事情来得重要。有许多负面的黑天鹅就是因为人们预期他们不太可能发生却发生了，而对世界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化结果。举例，书上讲到911金融海啸，或是这次的肺炎，新冠肺炎都是如此。其实各位再往前推， SARS 的发生其实已经让我们面对疫情，面对这种 这种病毒的这种变异，我们已经开始有些手足无措。然后我们常听到所谓的禽流感 H1N1， 你会发现呢，它在不同的年代，它在每一年它几乎都会有很多的变种。它可能原本只是在禽类身上互传，但是呢，我们人类一直很担心它的变种会让禽类转到人的身上，转到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像口蹄疫啊，甚至是这个这种跟那个牛有关的我突然之间忘了它叫什么症状，狂牛症。哦，你不要以为说它可能只有在牛身上发生，它永远不会在人身上发生。其实各位，这个黑天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不能太主观，人不能太武断，人不能太坚持于自己所知道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往往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哦，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哦，那些正面的黑天鹅，网络社群哦，同样用大家预料不到的方式改变人类的进程。各位啊，在没有网络之前，人们习惯用书信往返啊，这个中文就给了他那鱼雁往返，鱼雁用来形容书信，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在联络感情的一个工具。可是呢，当有了电话之后，这个书信呢，当然一样有人在写，可是开始可以用更好更快的方式，叫做电话。书信只能看到文字，感受文字所赋予的情绪感情，可是电话可以直接从声音当中去直觉的感受到，从听觉当中直接去感觉到彼此，它可能比书信更具有一点点的温度。而网络它又打破了这个界限，你既可以书信，因为你可以寄 email， 你也可以比照电话，因为你可以语音。过去电话只能看得到，可是现在你可以影像都可以看得到，影像你都可以看得到，而它可能感受上好像又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了，变得更有温度了。其实各位，这个是一种假象，你感觉上它好像是方便，我认识人，透过网络上去认识的人，随便上个社群网站，我都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人。可是呢，你感觉到跟他们的熟悉，可是事实上你对他们的了解程度，你对他们所知道的程度，你跟他们之间的相处交往，其实都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荧幕上面的连结，都只不过是用很多不同的符号来取代文字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互动模式而已。我认识他啊，但是他的什么东西你并不清楚，你认识但不代表你了解，而这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模式。网络改变了很多，而各位，当我们的电脑，让我们有了网络，有了电脑之后，而这个电脑又让我们的又智慧型手机又在逐渐的取代了这个电脑，然后你又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呢，曾几何时我们要付现金的这样的一种金钱的交易，竟然一台手机一刷就过了。我们所熟知的这种货币竟然可以变成是一种虚拟的货币。你的账号哦，或许你用刷卡的方式，可是你可曾想到一台手机也可以帮你刷卡，有这种类似刷卡的功能。这些东西在30年前40年前50年前的人类能够想象得到吗？想象不到。而发明电话的这个贝尔，他能够知道原来他电话的这个当初发明电话的这个功能，现在竟然被无限的扩大到电话的本身的功能已经不再是重点了。所以各位，人类的进程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在经历很多我们所未知的世界，我们所未见的世界，然而我们在这个未知未见当中，要把它重新的把它赋予了新的意义，或者是创建了新的发明的新的东西，然后因此让人类再重新运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变成我们另外新的已知。可是呢，会有更多新的东西在我们新的已知当中呢，不断的被发现，不断的被发明，不断的被创造。而事实上呢，它也不断在挑战一个什么一个东西，一个我们所认知的脑，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所以各位，很多人会对我们哦，就是也就是说，这本书告诉我们，你不知道的事情才重要。所以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去探索你的未知，你的不知，你就不会固着于你所知的一切。那么很多发明家不就是如此而来的吗？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科技，很多新的发明，甚至各位现在最夯最夯的三个字元宇宙，不也就都是同样的，都是在把我们引入到另外一个人类不曾想过的世界。 而各位，当一旦元宇宙化之后，你能够想象得到那样的一种世界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存活方式，人类又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呢？其实你现在是很难明白的。但是各位，把你带到那样的一个世界的元宇宙，未来的元宇宙是什么？现在却有不少的人在做探索，它现在变成是这一2021年最夯最夯的一个话题，而从2022年开始，它即将成为我们的另外一门显学。所以各位，黑天鹅效应，你不知道的事情才重要。我们第一单元先跟各位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第二单元再跟各位介绍今天介绍这本书《黑天鹅效应》。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好运读书会第二阶段。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这一本书呢，可真的是一本您值得不断的去翻阅它，而且它，你每次翻阅它，你就会发现，翻阅的过程就好像你生活当中每天都在经历的很多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在过去的你的生命当中，或许它从来不曾想象过，可是呢，你会发现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好像几乎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让我们面临很多我们所不曾想象过的哦，各位，不管是天然的灾难也好，人类所处的这个宇宙，这个地球的这个环境的改变，甚至或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刚刚前面跟各位谈到了哈，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比你知道的事情还来得重要。而黑天鹅呢，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两极哈。他说，黑天鹅造成极度不均哦。他说书上讲，想象你随机找1000个人测他的平均体重，接着你将全台最胖的人加入样本，这对平均体重影响并不大。然而如果你把体重换成净资产，结果就大不相同，全台首富的资产恐怕会超过前面1000人的总和。所以塔雷伯将我们所处的环境分成平庸世界跟极端世界两种随机性，体重属于平庸世界，特殊事件的贡献远不如总体重要，而资产属于极端世界，单一观察点能不成比例的影响到整体。它这个可以说是黑天鹅效应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哦。各位，我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所谓造成极度不均了，我就突然想到一部我非常热爱的电影，叫做《终点站》（In Time）。这个电影呢，事实上呢，当初呢，上映的时候，我就被它这个标题给震撼到了。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人类真的就分成 M 型的两极，而在这 M 型的两端当中呢，我们会发现，过去我们整个世界当中所谓的中产阶级，它突然消失了，而且它已经完全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是往两个极端的发展。哦，一个是极度的贫穷，一个是极度的富有，而时间呢，成为所有富有者呢，他真正拥有的资产。哦，富有的人他永远有用不完的时间，而贫穷的人呢，当他的时间一旦结束，他的生命也将得到终结。其实看到这个部分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观点哦，就说未来的世界呢，有可能就说假设我们所谓的这个 M 型化的社会，如果不透过不设法去透过去改变的话，那么未来终点站所讲究讲的世界也许可能成为真实，就是人类真的分成极端两个极端，而黑天鹅效应里面真的它就要用非常清晰的去解析了这两个极端的差异性到底是在哪里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未来的世界是在两个看似不平均的各自的不平均的世界当中的一个均衡，所以有一端呢，有一群人是在极度的这个均衡的所谓的贫富当中，一端人是在极度的贫穷的均衡当中，而这两个均衡构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均衡。而黑天鹅效应呢，它把世界分成塔雷伯呢把世界分成平庸跟极端，我就举一个例子，因为他书上有列了一个表，他特别讲说平庸世界呢就是非规模可变的，而极端世界是有规模而且可变的，平庸世界是温和或第一类随机性，而极端世界却是狂野甚至超越狂野或者是第二类的随机性，平庸世界最典型的成员就是平庸之辈，而极端世界最典型的是巨人或侏儒，也就是没有典型的成员。平庸世界呢，赢家得到整个大饼当中的一小块，而在极端世界就是赢家几乎全拿。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人已经在很早以前就讲过，这个未来的世界或者是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赢者全拿的世界。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赢家，那么有可能你是一个赢者全拿。现在世界首富呢是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这个 CEO 哦，这个 CEO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他就累积了巨大的财富，哦，他所以首富的地位立刻就被他给取代了。那为什么？因为呢，他也正在透过我们人类所不了解的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甚至他生产我们所不了解的这种产品，而他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哦。所以呢，极端世界跟这个极端世界会造成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平，也是因为它极度的受到黑天鹅事件的影响，所以黑天鹅事件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它造成极度的不均。各位，我们举一个简单，这大家最熟悉，也就是我们这两年来始终被这个东西给困扰的，就是新冠疫情。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新冠疫情里面呢，它让很多人的职业，他的职业的现场，他的职业的现况得到了一种所谓的极端的不均衡。过去你认为非常好的工作，哦，过去你认为很多人向往的工作模式跟工作形态，在这个疫情当中突然之间它可能快消失了，甚至它已经不再拥有工作可工作的机会。而担任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人，比如我们讲说旅游，哦，餐饮，或者是饭店业这种旅宿业，哦，观光，你会发现呢，它面临的巨大的改变。甚至连餐饮业在这么多年，在这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影响之下呢，很多餐厅呢能够经营得下去，是因为他开始用外带取代了所谓的内用，然后他开始在外带的商品当中不断的去强化它的内容，不断的去创造它的高 CP 值。那么当我们如果能够靠外卖能够获至盈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内用的人力成本，甚至所谓的经营的空间跟场域。那这会不会变成未来我们在整个饮食文化上面、饮食习惯上面的一种改变呢？所以各位，而它连带的影响的一个东西就是外送。哦，外送过去从不断只是一种兼职的工作，慢慢现在变得越来越多人的专职，是因为很多人在他疫情当中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或者原有的工作已不复具有优势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来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也正因为疫情，所以造就出了很多人的投入，因为疫情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商机。各位，这个东西呢，其实你会发现呢，我们大家在讲说，看到我们今年这个长荣海运啊，这个年终奖金发到非常非常的疯狂，可是我们的航空业却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哦，过去我们可能透过旅游、航空，可是各位，现在航空获利的不是于载人，不在于载人，而在于载货，而更多的是在来自于海运，所以他们获利非常非常的高。可是那种过去我们可能人人称羡的那种空姐、空少的工作，可能他们现在就面临没有飞机可以飞，或没有航次、没有班次可以飞的窘境。当他们飞行时数减少的时候，能飞行的机会变少的时候，他们的收入自然就会减低。那么过去那种人人向往的工作，现在还会有人向往它吗？那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疫情，它是不可测的。不可测的是在于什么？它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因为它会不断的变异，它会不断的变种，它的传播速度可以变得越来越快。它让你本来戴一个医用口罩就可能可以得到防护，你现在必须戴两层，或者你必须戴 N95 口罩，或者现在甚至有人说你要戴那种鱼形口罩，这个口罩的这个贴合度比较好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保护力会变得比较强。因为这个病毒的扩散方式、传播方式变得不一样了。过去也许测一个温度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带源者或者是感染者，可是现在所有的感染者、所有的带源者甚至被感染的人，哦， Omicron 都让这些人他没有所谓的症状啊，没有身体上面的不舒适啊，所以他也可能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而他即使被传染之后，他也觉得好像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严重啊。所以各位，我们如果从新冠疫情的这两年来再来看这个黑天鹅事件，你真的会发现哦，塔雷伯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整个时代的这个脉络的发展，他对于所谓不确定因素的那样的一种探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一个典范。所以他所写的这些不确定的相关的书籍呢，在这个世界上都大卖。因为刚好整个世界就在检视，就在验证他的观点， 哦，就在验证他的这个不确定的假说。黑天鹅效应就是如此，哦，就是如此。哦，如果你是医生呢，因为能看的病患有限，所提供的服务很难放大。但如果你是作家，只要写一本书，就可能极大的扩散。哦，各位，这个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你可能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你的影响力可能往往不如一个网红。哦，一个过去曾经是发片的一个歌手，但是他现在可能往往不如一个网红歌手。因为怎么样呢？网红歌手的获利模式跟一个传统的一个歌手他的获利模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如果我们从表演艺术界来看的话，各位，过去的歌手是靠发行唱片，他的唱片量会决定他的收入的高低，会决定他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现在都不听 CD， 我们现在听音乐的方式被改变的时候，那么他就只能透过不断的开演唱会，在这种演唱会当中取得获利，变成是另外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跟观众产生更近距离的这种接触。哦，所以演唱会变多了。哦，可是各位，刚好有了新冠肺炎之后，那怎么办呢？这个演唱会不能让人家群聚啊，甚至很多演唱会已经决定要办的都必须取消。那怎么办？你又可能要再回到网络上面。那你再回到网络上面，你是不是能够取代原有已经非常优秀、已经非常具有高点阅历的这种网红歌手呢？其实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哦，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塔雷伯称作家叫做变规模可变，因为你提供的服务能被杠杆放大，而决定了放大程度的，往往就是黑天鹅事件。而各位，为什么会有网红呢？其实各位，网红他其实就是透过一个网络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呢对他的接触来自于这个点阅率，而这个点阅率的高低又决定了这个网红的收入，而这个网红所说的一句话，他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影响力，可能比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专家来的更具有整个社会的震撼，更有更多更大的广泛性的话题性、一个讨论性、讨论度。所以呢，他里面有谈到有些产业，这个其实我们最近感触也很深啦，齁，出版啦、电影业啦，其实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经济学家亚特迪凡尼的研究就说，一部电影的成功多半来自于不可预知的随机性，直白的说就是运气，是运气。这个运气呢，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各位，海角七号你知道吗？当我知道《海角七号》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很多人看过它了。而正因为很多人看过它之后呢，所创造出来那种《海角七号》的话题跟旋风呢，会吸引我一个不是很喜欢看国片的人进入一个电影院里面去欣赏这样的一部电影。而接下来我从《海角七号》开始所造就出来的那样，所创造出来这种国片的这种效应，会让过去很多不太喜欢看国片的人突然开始有意识到国片的存在，它不再是那种只是拍来参加电影、参加影展的，它甚至有更多商业性的可能，甚至它的主题都可以变得跟过去我们的那一种教宗教校的那种内容变得完全不一样。一个爱情戏，可以把它拍得非常非常的让观众去喜欢，甚至有话题度。也就是说，电影的内容本身可能不是真正的关键，而是他所能够吸引来的这些人，而这些人能够再把这个看过电影之后所创造出来的话题，不论这个话题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只要有话题，其实都可以让这部影片它有着所谓的持续性的效应产生。这种持续性的效应可能可以延续很久很久很久。其实各位，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偏好连结效应嘛。偏好衔接效应，他讲英文，然后大家不是因为英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而爱用它，而是他一开始在地利和人和下被某些人拿来当成共通的语言，所以呢，随着越多的人是使用它，其他的语言的使用性就被越加排除，像滚雪球般，英文就成了世界上共通的语言。当一部国片它的话题讨论度超高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因为你如果不去看它，你就变得没有话题性可以跟人家互相讨论的时候，那它就会像滚雪球般的不断的把这个观众给滚出来，所以造成了非常高的票房。但是你如果很细部的去检视它的所谓的剧情，它的很多的内容，其实你会发现呢，不会有人去讨论这些东西，但是呢，它所衍生出的那种外溢的这种效应，却变成很多人在讨论，是变成是一个可被谈论的话题。 所以各位，这个很多都是黑天鹅效应哦。我们在第二阶段呢，时间的关系，先跟各位进行到这边。待会我们第三阶段再来把黑天鹅效应里面的所谓的黑天鹅眼盲呢，跟所谓的确认偏误的部分，再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我们待会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迪。我们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阶段，跟各位介绍的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黑天鹅效应，它可以说是一个假说，但是呢这个假说却不断的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整个世界的发展当中呢，你会发现呢它不断在验证什么？不确定性。人类过去好像觉得所有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当中，我们可以control，我们可以去控制它，所以我们不会害怕。可是呢各位有没有发现，随着现在这种像尤其像这两年的新冠疫情，我们人类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对未知的世界，对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用肯定的态度或肯定的那种观点来看待之，因为它是不断变动的。当然我们不想去谈过多宗教性的语言，但是其实呢佛教上面就常常讲无常，换言之无常才是生命的真相。无常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你可能所有遭遇经历到的一切，这一切当然不是你可以事先掌控的，你能够掌控的事情，你能够预期到的事情，当然你都有办法在你所知道的世界当中，你的认知里面去克服它，去解决它，它对你来讲它就不是一个难题哦，它是确定的。但是有太多东西不在你大脑认知里面，不在你的逻辑思考当中，但它就发生了，因此你就变得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该如何去处理哦。不是只有你，全世界的人都一样面对新冠疫情哦。其实我最近也听说有些国家 就干脆已经开始不用再隔离了，也甚至不用再去框列了，我们就是 接受它吧，就跟它共处吧哦。因为当你跟这个病毒共处的时候呢，也许你就不会有很严格的防疫措施，但是呢这个病毒可能就好像我们一般容易时时刻刻染上的感冒的症状一样，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下子可能就不见了哦，或者是有一些药就减，有一些可以有一些药物服用一下，它可能这种症状就会减低，就会不见，就会消失。所以因为可能他发现很多国家面对新冠肺炎一种处理的方式变得不太一样哦，变得不太一样，开始选择共存。因为你消灭不了它，不是你消灭不了它，而是它的变化速度太快，快到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所有已经知道的这些疫苗当中可以使用的这些工具当中去找到可以去面对的。因为病毒变化比你来得快，而病毒的变种超越你的想象，超越你的科学能力，超越你的专业，超越你的专业。他这里面有谈到一个黑天鹅的眼盲哦，他说虽然黑天鹅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人类的心理偏误使得我们的倾向对它是视而不见，甚至以为一切可预知。塔雷伯戏称这个叫做黑天鹅眼盲。其实各位，当我们认为一切都可预知的时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视而不见的方式啊，不管它，先不管它哦，反正即使哦，洗稿洗单灯啊，薄壁盖来煮寒鸡汤。各位，我们过去不就这样子吗？啊，管他那么多干嘛？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对不对？事情发生了再来说，哦，事情发生再来说。可是万一这个事情一发生是完全无法挽回的，那怎么说？你怎么再说呢？哦，其实呢，一开始书上所说的火鸡故事就是标准的确认的偏误哦。一个反向观察就是推翻之前所有的确认与猜想。举一个例子哦，有人开粉专，一开始呢会看到每天追加几个追踪，我也是啊，我也开过粉专。过去有一个粉专叫做王中迪的课间笔记，我累积了10000多个人，突然之间这个粉专不见了，所以我现在才配合我们这个节目又开了另外一个叫做好运读书会的粉专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哦，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打好运读书会去搜寻我的粉专啊，点个赞，也成为我粉专的朋友的一部分，在这边也做个广告。因为我们未来的我们好运读书会跟我们这个粉专去做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结合哦，紧密的结合。就像我们一开始会看到几个追踪啊，我就想说啊，每天都有这么多追踪数，一个月以后应该会增加更多人，甚至就是说每天有20个，那如果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增加30×20，就会增加多少？难道它真的是这么顺利成这种等比级数在增加吗？其实不是 而其实不是。哦，你可能之间呢没几天就不见了。还有这会跟可能你发文的速度哦，你发文的篇幅，你发文的内容都会影响你的点阅率嘛，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追踪嘛。哦，所以呢，我自己也开始掉入到一个平庸世界的误区。哦，追踪术是属于极端世界，极度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所以说，你的粉专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到底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追踪？你有没有保持一定的这种追踪的热度，或者你的话题都是人家愿意去追踪的？其实这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粉专累积的数据哦。哦，它绝对不是这样，绝对像你想象的美好，一天20个，一个月就有多少个，然后我连续一年就会有多少多少个，它不是这么成长的，哦，它不是这么成长。那另外叫叙事谬误哦，什么叫叙事谬误？我们喜欢叙故事哦，偏好叙述。举一个例子哦，哦 ，Joey 婚姻美满，但他杀了他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呢 ，Joey 婚姻美满，他杀了他太太，已取得了遗产。我们看这两个谬误哈，乍看可能会认为第二个陈述比较合理，但其实第一个陈述包含了更多可能性，以几率来说可能性可能会更高。就是我们在这两个叙事当中呢，我们去看哦，就以婚姻美满他杀了他太太，婚姻美满跟会不会杀了他太太不一定画上等号，而第二个是就以婚姻美满他杀了他太太已经取得遗产，就是他杀他太太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取得他太太的遗产。可是各位，第一个就以婚姻美满他杀了他太太，那是否是为了遗产不一定哦，他有可能是更多的原因所造成的哦。哦，所以呢以几率来说呢，第一个他有更多的可能性。哦，人们偏爱具备完整叙事以明确因果的叙述，但这往往会影响我们对几率的一个判断哦。低估黑天鹅的可能，像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用担心，并给出各种合理的理由。结果这场仗打了超过4年，超过1600万人丧生。当年我的父亲随着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他们都认为很快他们就可以打回去，反攻大陆，回到他的故乡。我父亲13岁就被抓出来，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就被抓出来当兵，13岁拿着比他还高的这个枪，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可是当年他们认为他们时时刻刻随时都有可能在明年几年之内他们就会回到家，可是各位没有。就像我们就刚说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很快会结束，可是呢打了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如果从以中国的观点来看呢，整整发生了8年，哦，发生了8年。哦，另外一个叫沉默证据哦，这都是他书上的一些引述哦，所以我想跟各位谈几个重点哦。沉默证据指的是死人不会说话，反之活下来的人会为自己的生还给出各种原因。他有个较常听到的名称叫做幸存者偏差。就是幸存者偏差。塔雷伯严厉的指出，市面上很多成功学都大有问题哦。这其实我们也在过去中底的，在我个人的很多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对成功学哦也是有着一些，我经历过那个过程哈，我经历过那个过程。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很多人都对认为成功学很有问题，但是事实上，真正了解成功学的人，其实他的问题往往不在于这个学术的这个成功学的本身，而在于去推广成功学的这个人，哦，是这个人。所以呢，很多像塔雷伯就说，因为多的是跟那些成功人士做一样的事情的人却失败，可是他们不会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中，可是他们有可能从他们失败的过程当中再创造出另外一种成功，可是他已经被多数的人给忽略了。哦，被多数人给忽略了。哦，这呼应上面提到的赢家效应嘛。很多时候某些人能够脱颖而出，靠的不单是实力还有运气。许多同样有能力的人其实不幸被洗掉了，但我们却会为他们的成功找各种解释，忽略黑天鹅所扮演的角色。哦，这个就是他里面谈到的沉默的证据哦，也就是幸存者偏差哦。这个是塔雷伯的理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概念哦，一个概念。再来一个就是预测幻想。我们都会对很多事情产生幻想哦，既然我们总是低估黑天鹅发生的可能与影响，你可能就会想，那要怎么样正确的预知黑天鹅呢？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预测黑天鹅。这个塔雷伯已经告诉你一个答案了，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预测黑天鹅。事实上，如果能被预测，就不叫做黑天鹅事件了。很糟糕的是呢，世界上有很多的专家偏偏热爱预测，这尤其显露在政治与经济的领域上。物理大概少数接近准确的领域，但这也导致很多人喜欢用炫炮的数学模型把他们的学说物理化，看起来有根有据。哦，在书中呢，他关于人类的预测失败花了极大的篇幅探讨。哦，那我们就挑两点来说，一个叫做中型曲线，

产生错误的预估。塔雷伯认为呢，许多金融经济学家的预测就是建立在中型曲线为本的脆弱模型上，在平庸世界或许行得通，但遇到黑天鹅就完全失去准心。荒谬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往在灾难发生后，还会修正模型，告诉你其实一切都是可预测的。哦，倒是可预测的。它里面黑天鹅下面有一句话：大多数的交易员只是在蒸汽压入机前捡零钱，把自己暴露在冲击力强大的稀有事件之下，却还能安稳的入睡，浑然不知。其实我再跟各位讲一个东西哈，其实我们不要把它讲得那么学术啊。各位，你们这样，我举个例子哦，各位知道高铁，很多人都说高铁的车站旁边的土地。开发出来之后，它的整个会带动整个房价的上涨。可是，我认为这不单单只是一个你在旁边盖房子的问题而已，而是你有没有把它整个的这个房子之外的整个生活技能一并的考虑进去，重新去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而不是有些地在那边让很多建商去盖房子。哦，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有部分的高铁站旁边的土地其实盖了很多的房子，但这个房子其实没有想象中，没有当初的预测说在高铁旁边的房子一定很好，或者他的生活技能一定很棒。No，没有。可是各位，我们当初的预测好像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哦，不是所有的高铁站都是如此。哦。大家应该可以去想想看我在说的哈，如果你居住在那附近，你大概可以去思考。另外，最后我们跟各位谈谈它里面谈到的复杂世界哦。如果我们有一组静止球体的基本参数，桌球球桌的阻力、撞击力，那么我们大致可以预估撞球第一次撞击的情形。到第九次撞击，你必须考量站在球桌旁人的万有引力才能够准确的预估。而如果要预测第56次撞击，宇宙中每个基本粒子都要被考虑进你的假设当中。而这还只是撞球哦，各位，我想很多事情哈，我们都会有一种用我们自己所了解的方法去预测错误。所以，黑天鹅效应里面讲到一本书，讲到一句话，黑天鹅事件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使用远超过自己所了解的方法，根据错误的结果投以过度的信心，然后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最终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所有的发生都是超越你所知道的事情。哦，所以黑天鹅事件，各位。它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变得是一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但黑天鹅不代表完全都是负面的，它也有可能是正面的。正面的黑天鹅机会过曝，要遇到正面黑天鹅，就要让自己尽可能曝光在各种机会当中，不断搜寻、收集能够撞到正面黑天鹅的可能性。尤其在损失有限的时候，更要尽可能的积极投机，因为失败不痛不痒，而只要在一次好运就能够彻底的翻身。所以各位，为什么有些人讲说景气不好，但一样有人在这个景气不好当中去做一些可能别人认为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最终他做了之后，他却在这个不景气，一片不景气当中呢，获利良多，获利良多，哦，这叫做正面黑天鹅。另外一个负面呢，就是什么？负面的黑天鹅就是要尽可能保守，因为只要一次意外，就可能让你万劫不复。哦，最近有一部戏叫做《茶金》，剧中的吉尚就是不断的举债投资，结果遇到4万换1块的黑天鹅，差点一蹶不振哦。如果你看过这部《茶金》哦，非常棒的一部连续剧哦，各位有空不妨去找来看一看，你可以会知道哦，你就会知道投资哦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一定有风险。大家听过这个广告词嘛？其实各位不是只有投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风险。那塔雷伯所谓的黑天鹅效应，就是说，当黑天鹅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因应它？因为你要防止黑天鹅不出现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就要去随时去预防，时时刻刻会出现的黑天鹅。那你在面对黑天鹅的时候，你的人生该怎么办？你的事业该怎么办？你的工作该怎么办？这是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本书哦，欢迎各位去找这本书来看《黑天鹅效应》，塔雷伯所写的真的非常好看。那我们今天这一周跟各位介绍的黑天鹅效应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哦。拜拜。

0: What it is, what it do. You already know the move. What it is, what it do. You already know the move. What it is, what it do. You already know the move.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3: 大家好，
4: 我是贾知青文海，
5: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4: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5: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4: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Julia Kid.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信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柏青哥。Google 最近也推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笔电啊、AI 笔电啊、要搭配 Gemini AI 的，但看起来司马昭之心就是在面对Apple 的 MacBook Neo 吧。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状况吧。
1: Google 正式发表全新 AI 笔电产品 Google Book， 这款笔电主打为 Gemini Intelligence 设计，不只是单纯把 Gemini 放进笔电，而是让 AI 直接融入游标、桌面小工具、Android App 与手机档案存取等日常操作流程。对于每天需要在信件、行事历、网页、图片与手机档案之间来回切换的使用者来说， Google 这次设计让 Gemini AI 从聊天机器人进一步变成笔电上的日常操作助理。Google Book 其实不是 Google 推出的第一款笔电，在15年前 Google 就曾推出主打云端运算为主、快速开机、续航力长的 Chromebook， 搭载 Chrome OS 作业系统，内建 Google 应用程式并支援 Android App， 适合文书处理、教育学习与轻度娱乐。如今随着 AI 逐渐进入日常操作，Google Book 就像是 Google 对下一代笔电提出的新答案。以 Gemini 的实用协助为核心，结合硬体、Android 应用程式生态、Google Play 的 App 资源，搭配 Chrome OS 的网页浏览体验，将 Google Book 推向 AI 主动协助的新阶段。Google Book 最显而易见的功能是全新的 Magic Pointer 魔术指标。游标是笔电上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但多年来变化其实不大。Google 这次与 Google DeepMind 团队合作，把 Gemini 的智慧协助整合到游标操作里。未来使用 Google Book 时，只要轻轻晃动游标，就能唤醒 Gemini， 并根据游标指向的荧幕内容提供即时建议。例如，当游标停在电子邮件中的日期上， Gemini 可以协助建立行事历会议。如果同时选取客厅照片与网络上的沙发图片，系统也能协助合成摆放后的视觉效果，让使用者更快判断家具放进家里是否合适。这项功能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 Gemini 不再只是等使用者打字提问，而是能根据画面内容、游标位置与当下情境提供协助。这也是 Google Book 与一般内建 AI 助理笔电最大的不同。除了 Magic Pointer， Google Book 也加入帮我自定小工具功能，使用者可以透过简单指令，让 Gemini 建立个人化桌面小工具，并整合 Google 搜寻、Gmail、Google 日历等服务。举例来说，如果正在规划一趟宜兰家庭旅行， Gemini 可以把饭店资讯、餐厅预约、出发日期倒数等内容集中在桌面上。这代表 Google Book 的桌面不只是放 App 捷径或档案，而是能变成一个更个人化的资讯中心。Google Book 另一个重点则是与 Android 生态系的整合，使用者未来不只可以用网页版服务，也能在笔电上使用部分原本熟悉的 Android App， 像是工作到一半想点外送，可以直接在 Google Book 上开启外送 App， 收到 Duolingo 语言练习提醒时，也能直接在笔电上完成任务，不必特地拿起手机。此外， Google Book 也支援新的快速存取功能，使用者可以透过笔电的档案浏览器直接查看、搜寻或插入手机里的档案，不需要再透过云端硬碟、通讯软体或传输线手动搬档案。首播机型今年秋季上市，实际体验仍是关键。硬体方面， Google 表示正与 Acer 红旗、 Asus 华硕、 Dell、 HP、 Lenovo 等品牌合作，打造首批 Google Book 装置。官方尚未公布完整规格、处理器平台、售价与各品牌机型细节，但已确认会有不同尺寸与外形选择，并加入具有辨识度的亮光条设计。整体来说， Google Book 不只是 Google 推出一款新笔电，而是 Google 想让 Gemini 从聊天机器人变成日常操作助理，直接参与使用者在笔电上的工作流程。不过，这类 AI 笔电最后能不能被使用者接受，关键人在实际体验，像是 Magic Pointer 是否反应自然， Gemini 建议是否准确， Android App 在笔电上的操作是否顺手，手机档案存取是否稳定，都会影响 Google Book 的市场接受度。 Google Book 预计今年秋季上市，接下来需要观察的是各家品牌推出的实际机型、价格带，以及 Gemini 在笔电上的操作体验，能否让 AI 走进日常使用。针对这则新闻，博清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博清哥的看法啊，那这一次很明显就是 Google 的 Google Book 就是对标 Apple 的 MacBook Neo。 好，那未来我们都知道在新的 macOS 呢会兼加的整合 Siri 跟 AI， 然后因为未来 MacBook 可以连接更多 AI 使用，而且 MacBook Neo 卖得太便宜了，其实让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吓到，不管是华硕啊、宏基啊、Lenovo 啊或者戴尔，大家都惊讶到，哇，这个非常微的一个算是 AI 小笔电或是 AI 轻便笔电。那 Google Book 就对标它的。那 Google Book 呢看起来就是之前的 Chromebook 的改良，那规格也是低阶吧，我猜它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个 Chromebook 的那个硬体规格拿来加上一个新的羊皮，一个新的 OS， 啊，就是之前的Chromebook 的 OS 拿来用吧。那相同的部分是一样可以整合 Android OS 的一些 App 跟 Wiki， 啊，这个其实差不多的。好，那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什么 Magic Point， 对，就是你可以透过游标，然后在电脑上面点选一些你想要查询的内容或是一些困惑，然后透过 Gemini 帮你做查询或是更加更多的 AI 应用。哦，这点是比较整合 AI 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桌面 AI 代理人部分把它引入。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它可以直接点击行事历嘛，然后呢可以建行事历啊，就比较方便啦，就是一些网络上的资讯的查询。那就是电脑 AI 助理齁，直接内建齁。那至于它的效能的部分会不会很好我不知道，但是它跟 Android 生态整合，就像目前 Apple 的 MacBook 跟iOS 的 App 其实有整合，就是我们在 MacBook 上面其实是可以装一些 iOS 跟 iPad 的 App 的，那其他 Chromebook 也是一样。那博清哥其实比较期待还是玩游戏啊，对不起，我说实话，因为 Android 上面有很多游戏呢跟 iOS 跨平台的，但是 iOS 很多那个游戏呢我没办法直接在 MacBook 上面跑，虽然有些程式可以，那我现在是期待是 Google Book 可以啦，这样子玩游戏比较方便，不用再关那些所谓的虚拟机啊，反正就看啦，那卖价钱会是多少。那博清哥刚刚说了他其实就是对标 MacBook Neo，所以我猜到时候它的价钱应该也是2万块左右吧，反正就互相 PK 啦啊，不会让 Apple 一枝独秀。这样子可能这个是大家未来的入门笔电哦，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强了，然后很多都是用云端 AI， 加上 Google 一定是推云端 AI， 那如果大家都用云端 AI 的话呢，那笔电的强弱就已经不是重点了，加上事实上现在的笔电再怎么弱也比5、6年前强多了，好不好？好，乐观观察，乐观看下去，看这个战场的状况，希望有更多火花。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铂金哥。日前 Apple Vision Pro 才说会暂缓下一代的新版本，对，暂缓。好，那大家都以为 Vision Pro 死定了，完蛋了，这个产品线呢就应该会等待无疾而终的 Apple 放生，但事实不然。事实上就是呢， Vision Pro 呢专业市场还是有它的需求。比如说最新的消息，就是职业赛车手都会玩的 iRacing 模拟赛车支援的 Vision Pro， 哇，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1: Apple Vision Pro 不只能驾驶飞行模拟器 X-Plane 12，现在连知名赛车模拟平台 iRacing 也登上 Vision Pro 了。iRacing 官方宣布在 App Store 推出 Apple Vision Pro 专用的 iRacing Connect 应用程式，玩家只要透过 Vision Pro 连接 PC 电脑，就能体验更接近驾驶舱视角的沉浸式赛车模拟。不过，这并不是代表有 Apple Vision Pro 就能玩沉浸式赛车游戏，玩家还需要高阶 PC、稳定高速网路以及完整的赛车模拟设备。根据目前资讯，iRacing Connect App 需要搭载 VisionOS 26.4 以上版本作业系统的 Apple Vision Pro 才能使用，同时还需要 Vision Pro 串联 PC 才能运作，因此网络环境也有一定要求，至少需要支援 Wi-Fi 6以上规格，传输能力超过 1000Mbps 的路由器，才能支撑高画质与低延迟需求。更重要的是 PC 硬体需求，玩家需要一台搭载 NVIDIA GeForce RTX 4070 Ti 或 RTX 5070 Ti 以上等级显示卡的 PC 电脑。简单来说， Apple Vision Pro 在这套沉浸式游戏中主要用途是提供沉浸式显示与互动装置，真正负责运算的仍然是高阶 PC。 不过 iRacing 这次支援 Vision Pro 的亮点不只是把游戏画面搬进头戴装置，而是进一步结合现实中的赛车模拟设备。官方表示， iRacing for Apple Vision Pro 采用 Foveated Streaming 技术，能让玩家视线正前方的画面维持更清晰，这有助于玩家在高速行驶时更清楚判断赛道中的弯道、刹车点与前车位置。此外， Apple Vision Pro 也能让实体方向盘与游戏中的方向盘位置对齐，玩家戴上头戴装置后还能看到自己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过 iRacing 这次支援 Vision Pro 的亮点不只是把游戏画面搬进头戴装置，而是进一步结合现实中的赛车模拟设备。官方表示， iRacing for Apple Vision Pro 采用 Foveated Streaming 技术，能让玩家视线正前方的画面维持更清晰，这有助于玩家在高速行驶时更清楚判断赛道中的弯道、刹车点与前车位置。此外， Apple Vision Pro 也能让实体方向盘与游戏中的方向盘位置对齐，玩家戴上头戴装置后还能看到自己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这看起来只是小事，但对于赛车模拟玩家来说却是相当重要，因为过去使用 VR 头戴装置时，玩家虽然也能以沉浸式视角进行模拟驾驶，但是在操控实体按键、换挡拨片或转动方向盘时，可能会因为看不到手部位置而出现落差感。毕竟赛车模拟本来就很重视视角、空间感与操作同步，因此 iRacing 的调整不只单纯的放大画面，而是结合 Vision Pro 与虚拟座舱，让玩家能感受空间运算装置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 iRacing 长期以拟真赛车模拟闻名，内容涵盖大量真实赛车、赛道与线上多人锦标赛，并与 FIA、NASCAR、IndyCar、IMSA、BMW、保时捷、法拉利、宾士 Mercedes-AMG Petronas F1 Team 等品牌与赛事单位合作。这次登上 Vision Pro 也让模拟赛车有机会透过空间运算装置呈现更完整的驾驶舱感受。只是对玩家来说，这套组合成本并不低，除了 Apple Vision Pro 本身的售价就要新台币十多万之外，还要准备高阶电脑、高速网路，如果想要体验更完整的赛车模拟，可能还要准备方向盘、脚踏板与赛车架等设备，整体成本并不是一般玩家能轻松负担的。铂金哥，你怎么看呢？
0: 铂金哥的看法， 就是其实博鑫哥之前有参加台湾的算是入门级的卡丁车比赛，就是 FIA 认证的比赛，然后也有取得 FIA 认证的卡丁车跟金卡纳的那个赛车证照。那博鑫哥事实上也有玩模拟赛车一段时间，所以这方面还有些经验，尤其是用 VR 头盔玩模拟赛车，这博鑫哥有经验。然后有玩模拟赛车，在玩那种赛车的都知道 iRacing 这一套。这 iRacing 在模拟赛车中非常的有名，它几乎是官方的认证。然后呢，你去参加那个数位的那个电竞赛车比赛，还可以跟 FIA 参加认证以后，获取一年的免费的 iRacing 的会员。对 ，iRacing 是要收钱的。嗯，好。那 iRacing 不只是电竞赛车中认证，大家都认它的模拟真实度也很高，真的很高。那甚至连里面玩的那个车子，对不对？像博鑫哥记得当初玩的时候，一开始就是送一台那个 N X5， 就跟博鑫哥的车一样啊。博鑫哥也是一台 N X5 在现实中 ，OK 啊。然后如果你要玩其他的车的话，你要再花钱买，对，那些都是花钱买的 ，OK。然后你参加这种模拟赛车比赛的话呢，它都会你差不多的等级跟分数的人在一起跑。就是按照你的等级去分，好，不会说你遇到高手你是菜鸟，或者是你是高手遇到菜鸟，不会，对，等级差不太行，所以它有一个评分制度。好，那它也不是说让你玩什么模拟赛车碰碰乐，你玩 iRacing 就要比照真实的车一样去开，你不能故意撞车，不能故意那个做一些危险驾驶，那都会影响到你的积分。对，那你要完赛，没有完赛也会影响到你的积分啊，你的积分不够高的话，你就不能去参加比较高级的赛事，就不能跟一些技术比较高的人比赛。那如果说你有在看 F1 的世界冠军车王 Max Verstappen 也是 iRacing 的选手玩家之一，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跟 Max Verstappen 在网络上碰面玩赛车，最快的方式就是参加 iRacing， 然后取得极高的级别，你就有机会遇到他。嗯，对，不用去参加什么车队，不用，对，好。那回过头来，博鑫哥是有用 VR 头盔玩过模拟赛车。那在早期一开始的时候，我用的是宏达电的，那时候是有线的。我那时候刚开始不是搭配那种所谓的iRacing 的，刚开始就是大家都是玩模拟科莎，就是有玩模拟赛车照模拟科莎 AC 嘛 ，OK。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参加卡丁车比赛，所以我用 VR 头盔去训练我的卡丁车，当然跟实际的现场比是不一样，实际还有居力嘛，还有甩嘛，对不对？还有那种路感回正的感觉，是模拟赛车没有的。但是我的想法是很单纯，我就是培养我的赛车感，对，所以我玩卡丁车有段时间也是靠模拟赛车做训练。那戴 VR 头盔，当然 VR 头盔重了，可是其实我们在玩比赛的时候本来就要戴安全帽，安全帽本来就有重量，加上会有拘力，就是转弯的时候会有拘力，对，你的身体会被拉扯，所以模拟头盔戴那个虚拟实境那个头盔 VR 了，我们不觉得是重，因为本人玩赛车就是有很多脖子颈部的部分要吃力，所以还好。那现在 iRacing 支援 Vision Pro， 我觉得那我最讶异的就是我们之前在玩模拟赛车戴 VR 头盔的时候都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手抓方向盘的部分，其实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虽然有感觉到抓，虽然画面上有出现我转弯的幅度没错，但事实上那是模拟的，那不是我的手，而且那回馈还是有一点延迟。所以呢，他现在 iRacing 搭配 Vision Pro， 他可以把你的人的手贴在那个荧幕上面，对，你会看到是自己的手，那种抓离合器的什么的感觉，那就差很多了。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那还有就是聚焦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玩模拟赛车的时候呢，最重要的重点是前方嘛。那我前方清楚，周围有点模糊没关系，对，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专心去，对，去看我要赛的部分。当然有的还余光还是很重要，那余光模糊没关系。好，那玩模拟赛车呢，很多人呢都会用三颗荧幕嘛。就是那种一半的视角这样子，大部分半圆形这样子。好，那这样也不是不好，可是这样子呢也不够真，所以博鑫哥那时候呢为什么要戴 VR 头盔去练车，其实我们卡丁车常常要看后面嘛，对，我们要360度嘛，所以那种一半的萤幕 环绕的三颗实在不玩起来不够深，对，所以我才会用那个。好，那像现在搭配 Vision Pro 呢，这种环场加上视觉聚焦功能，加上可以看到手在操作方向盘，在换挡拨片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哦很棒。然后这个新闻里面说呢，说什么要一台什么 RTS 4070 Ti RTS 5070 Ti， 这还好啦，因为玩模拟赛车，这种拟真的模拟赛车本来就是很吃显卡很吃电脑配备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地方。然后 WiFi 6也还好，因为你要低延迟嘛，所以网络要高也是很正常嘛。以前甚至博兴哥为了玩模拟赛车，后来变成用无线网络去接的时候，就是我后来还是用宏达电，正常是宏达电，然后转成无线版本，还要专门的网卡输入才够快，不去分享。对，所以它光是这上面说用 WiFi 6，我觉得还不够，最好是专门的 WiFi 6记忆台去连线，这样速度会更快。不要去分享，不要去分享。好，还有就是它里面有说，我看一下哦，我记得它刚刚有讲价钱，对。他说这样的价钱呢，对一般消费者呢不是很划算，很贵。我觉得不贵、欸。今天讲句难听点的，我参加一个赛车，我一套赛车服就七八万块了，然后再一个安全帽，你大概也要十万块左右。那我今天为了练车买个 Vision Pro 花个十多万就还好吧，我觉得不贵。真的有玩赛车的，真的是玩 IU 型这种等级，已经是拟真的赛车，已经是算是虚拟世界中的真实的赛车的比赛的版本的平台了 ，OK。而且他练的这个得分呢，如果说你在爱瑞型里面呢，你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很高级的那种赛车选手的话呢，连现实的车队人都会对你有兴趣，因为爱瑞型的驾驶经验是可以移转到现实去的。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贵，十几万，一台电竞电脑再花个二十几万、三十几万也不贵。好不好？然后最好还有5D 回馈的赛车椅，对不对？再花个40万，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要玩 iRacing 这种等级的赛车，不是那种家里玩加加酒，花个七八十万都还好啦，真的。就是你不能用一般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就是真正的拟真赛车。而且你看看哦，像那种之前我记得像那个红牛就有卖那种比照 F1 那种电竞赛车，那个也是很贵啊。还没有办法 VR 360度欸，所以我觉得还好啦，不贵。对，当然不明就里，包含这个写这个新闻小编不太了解这个行情，事实上很便宜，好不好？花个四五十万都很正常，所以也还好。所以十多万的 Vision Pro 如果玩起来拟真感真的可以提升的话，我觉得是个非常值得的投资。好，那就是格青哥个人的经验跟看法，也很高兴Vision Pro 又找到一个正确活下去的方法。等我有空回去玩赛车的时候再入手一整套。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我是柏金哥。柏金哥最近玩了一个新的三轴手机稳定器 DJI Osmo Mobile 8P。 那很多人在用手机摄影呢，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在拍摄影片，然后呢，因为用手机拍摄的时候呢，你手的拿的姿势不是最自然的，所以会晃啊，会震啊，那有时候又会移动，对，有时候呢又想要追小狗小猫啊，啊，有时候呢又想要拍摄建筑物啊。那如果这个手机三轴稳定器呢，可以帮你自动追踪，又可以让你稳定的拍摄，让你画面不会一直晃来晃去，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啊。那柏金哥呢，玩了 DJI Osmo Mobile 8P 呢，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它这一次这个产品呢，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个分体式遥控器，还蛮酷的。然后呢，它有一个二代的 AI 模组，对，二代的 AI 模组，那搭配它的智慧跟随 8.0 这个是它的新的特色。那这些特色到底好不好用呢？到底实不实用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样的困惑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就是它的分体遥控器，那可以做监看，也可以做控制。那柏金哥直接破梗，很实用。为什么很实用呢？就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我实际遇到的状况，就是我前阵子呢拿着它呢去拍一个板桥的一个古迹的庙 ，OK。然后我就走进去以后呢，那些人他有拿这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这是一个新的手机三轴稳定器，可以帮助你拍影片，画面比较清楚，而且不会晃来晃去，然后还可以遥控器合拍、自拍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呢就很好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然后呢我就跟示范给他们看，然后我可以用这个去控制呢上下左右移动呢，跟着跟着拍。然后当然当场就有人问我去哪里买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跟他讲大家可以自己找，因为我没有卖，我没有卖好。所以这个遥控器还蛮方便的，对，不管是合拍或者自拍真的很实用。那官方说呢它有10公尺的距离，那柏金哥实际试用呢用过5公尺是没问题，这是我实际试的经验。那它所有的控制都在上面，包含它要录音录啊 OK， 包含它要调整它的云台的位置，包含它云台的所有控制跟设定都在这上面。那又掉了。那其实蛮好用的，但是它有个缺点，它有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呢，它每次拔起来呢都要很用力。我经过好几次呢，这样子呢不小心让它掉在地上了，还好没有摔坏。对，那所以大家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还不错。那它也有支援呢 WiFi 投影。它 WiFi 投影呢跟它的另外一个查看那个构图画面是不一样的。WiFi 投影呢是直接连接看手机上面的画面。因为它如果直接用它的这个监看呢，它用的是这个镜头。它事实上看到是这个镜头。然后它不会跟着录音录啊，就是我们会控制录音录啊，它不会，这个镜头是固定的。所以如果要看它跟着录音录啊的话呢，你就必须用它的监看连接手机的桌面的 APP 的状况。那柏金哥其实觉得它蛮好用。那还有就是比较一个地方要注意，就之前呢 Mobile 8呢，因为它这边有个旋钮，对，这是 Mobile 8，它可以直接录音录啊。但是 Mobile 8P 呢，它没有旋钮。没有旋钮的情况下呢，你必须要先按一下它这个按键，然后再按一下，然后它出现切换成录音录啊，你才可以做录音录啊。啊，如果你要切换成控制云台，也是要从这边去切换。那这一点就要有点习惯。柏金哥还是喜欢之前发的这个啦，说句实话。但是有坏有坏啊。那我希望它下一代这个监看器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滚轴在这边？我希望啦。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呢，有时候要一些比较特别的角度啊，我可以把它放好，然后去控制，比如比较低的角度啊，对不对？或者是有些地方呢，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后面监看，然后我可以拿起来放在那种比较靠墙壁的地方，对，这还蛮实用的。那主角跟随啊，那它的智慧追踪呢，这次其实多了一个追踪，不特定形状物品的功能。那柏金哥有稍微试了一下，就是呢我用它去追踪一个建筑物，然后呢去设 去试一下，我晃动它、摇动它、移动它，是不是可以正常拍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画面。那我觉得效果是不错的，而且比我想象中的好。
1: 嗯，
0: 那跟着前面一样，那你如果直接用他的手机直接 NFC 感应呢，就是他的什么 Apple Docking Key 的功能呢，那他一样可以做追踪，那也是可以使用。对，那就变成说，有时候你想用的不是 DJI 的那个软体，你想用的是特定软体，或是你要直播，那你就可以用手机直连方式，透过第三方软体做连线做拍摄，而不是强制一定用它的。那像博行哥喜欢用内建的那个相机功能嘛，就可以这样去搭配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它这次这边的环形灯，好，一整个环状都是。那以前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灯在这边，你看不到清楚它的状况。然后它这次在一整个的最大好处呢，就是你不管哪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它在亮。它如果恒定亮的，就代表开机，绿色的。它如果在闪烁呢，就代表它在跟踪。对，我就很可以清楚知道啊，现在我的三轴稳定器到底是什么状况。对，比较实用一点的、啊，比较实用一点。那一样呢，它有延长杆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就还蛮实用的，因为有时候你要特别角度啊，或是你要自拍啊，对不对？那你就需要用它的延长杆功能，就可以拉。那甚至呢，博清又有试的，就是把它呢放在地上，然后用手势控制它，然后自拍，然后因为它有延长杆功能嘛，我就不用特别再装个脚架，对，就很方便了，就不用带一堆东西啦。那相对而言，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特色，就是它前一代呢，它这个拉出来呢，比较短一点。那有时候呢，我就担心它会不会呢，不稳。那但是它的 8P 呢，比较长，比之前的长，所以呢，放在地上的稳定度就比较高，这个稍微安心一点。同样搭配它的延长杆呢，就是你一样可以做低角度拍摄。你可以拍一些狗狗猫猫啊，因为它有跟拍的功能嘛。然后另外就是上一代8的功能，就是360度环绕的功能呢，这次 8P 一样有。要它的续航能力呢是10个小时。那10个小时的续航能力呢，一般来讲是够的。那除了它有10个小时的续航能力以外呢，你还可以用它变成你的手机的行动电源。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外拍摄呢，可能会没电。可能会电不够，然后呢，你也不用特别带一个行动电源，你就拍拍以后呢，休息的时候呢，让它插着充电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用它的补光灯的功能的话呢，还是可以用，但是续航能力会比较短一些。那官方资料说3到4小时啊，那老实说，我比较不爱用它的补光灯功能。我不爱用它补光灯功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大部分是比较适合近拍，因为它的光是比较近的，比较硬的。啊，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用三轴稳定器呢，其实大部分最常的情况就是站着远远的自拍，或者是站着远远的拍别人。所以我个人对它的补光灯的用途是觉得还好，看个人需要啦。但有些人又喜欢拉着延长杆那种绕圈圈自拍，那他可能就需要那个补光灯了。反正就看你的情境去做调节。那一样呢，可以遥控控制，都是可以的。那博兴哥这次呢，用的版本呢是它的全能 Vlog 套装版。那它的全能 Vlog 套装版呢，除了Mobile 8P 本体以外 ，OK， 然后还有多的就是麦克风的手机接收器，然后还有附一个 DJI Micro Mini 2。那如果说你要去外面录音，或者你要采访，或者你要直播，这样一个套装就可以满足你使用的。那基本上呢，我个人也是建议这个版本啊，对，因为该有都有。不过博兴哥讲了这么多，当然很多人会说啊，他不是。为什么 Mobile 8刚出来没多久吗？然后又冒出个 8P 啊，那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大家看就知道了，就遥控器嘛，本体式的萤幕遥控器，对不对？这一点有差别。然后另外就是有那个手机监看、远端看的功能，这个因为搭配那个遥控器才做得到。然后再来就是智慧跟踪功能。好，那 Mobile 8有跟踪人、狗狗、猫猫，但是 Mobile 8P 多的跟踪不特定物品，就是博兴哥刚刚示范的那个跟着建筑物给大家看那个画面。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有时候我们在去外面拍摄的时候呢， 真的是要跟踪，比如说跟踪车子啊，比如说跟踪特定的建筑物啊，或者特定的物品啊，或者是你要做美食拍摄啊，你可能手上拿着一个餐盘，你可以设定它跟着这个餐盘，嗯，因为你的焦点不是你啦，对，好。然后支援 Apple Dark Key 的啊，然后 NFC 感应键磁连啊，然后也支援华为的手机啊，鸿蒙追踪啊，也支援 Apple 的追踪啊，都可以用。那十个小时续航，这也很实用。那至于8P 跟8怎么选，其实它的价差没有很大。那价差没有很大的情况下呢，我不会说8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博鑫哥刚刚前面讲过，博鑫哥比较喜欢用这样的录音录啊，老实说比较直觉。它这个分体萤幕呢也是很方便啊，但是我就喜欢这个直接快转镜头录音录好的感觉啊，所以变成说如果说我要自己去自拍为主，我要做控制，我会选择 8P。 那如果说呢我是摄影师，我没有要自拍，我也没有需要把它离开我的身边的话，我就会选择8，就看个人需求了。那你说8有没有需要升级，就看你有没有需要那个远端遥控萤幕的功能。如果没有需要这个功能，如果没有需要追踪不特定物品的功能的话，那不见得要升级。当然如果说买新的话就直接买 8P 啦，因为我觉得价差不大，好不好，真的不大，就直接买 8P 就好。那博鑫哥也必须很老实的说，对，我一直很困惑，就是我之前有说就是8跟 8P 就在猜猜乐的时候有讲过嘛，然后这次真的实际的去玩比对一下以后呢，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那老话一句，买新不买旧，而且价差不是很大。除非是像博鑫哥前面讲的，你真的很在意那个准轴，很在意那个滚轴，录音录out，那我觉得可能8比较适合你。如果说你没有很在意那个滚轴的话，那我觉得我觉得直接入手 8P 就好了，毕竟价差不大。那至于其他竞争者的产品呢，我是没有玩过啊，因为目前我有玩过的有分体式萤幕的就只有 DJI 的啦。那如果有机会有玩到其他家的时候，我再来分享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异点，这是博鑫的看法，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喜欢我影片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对，一周的时间又过了，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要怎么收听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在17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做收听哦。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17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同步的做播出。对，如果在每周晚上9点到10点已经吃饱饭了，也洗完澡了，什么都准备好就绪，准备上床睡觉之前呢，不妨可以上176网络广播电台听听我们的疗愈新生活节目。又或者是那时候你还在上班啊，或者还在读书的朋友们也很欢迎哦，欢迎一起加入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加入疗愈新生活永远不嫌晚啦，叫美琪一起陪伴你，让你度过一个疗愈的夜晚。每次我们节目常常会跟大家介绍很多疗愈的方式嘛，像是有看剧啊，又或者是看电影啊，绘本啊等等的。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有哪一些剧让你看完之后心情会特别好，哪些剧它其实是很疗愈作用，然后它可能用比较幽默啊，或者是比较轻松的态度去缓解人生的课题，人生的难题，然后面对这些人生的议题的时候又要如何去面对，击退生活的阴暗啦。没错，生活压力很大嘛，那你总是需要找一些东西找一些欢乐啊或情绪的宣泄出口嘛，才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不会全部都积压在你心里，对，积在你心里嘛。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些是我们常说看剧可以疗愈心，那这几部呢是保证看了之后心情会变好的一些 Netflix 上的影集啦。有哪些 Netflix 上的影集呢的片单是你看了之后保证心情一定变好的，就是它是用比较喜剧或诙谐或幽默的哲理，它比较不会是沉重的议题，它想要让大家去观众呢，可以从这个苦闷的日子找到压力的舒压的出口。他可能在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他不一定用很沉重的方式，他可能是用疗愈的方式，可能是用很轻松的方式，然后帮助大家呢可以提振士气，然后笑一笑，没什么事情过不了啦。没错，第一部我们要介绍到的他这部就比较是动画作品，它叫做《米家大战机器人》。没错，《米家大战机器人》呢，2019年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蜘蛛人新宇宙的制作人菲尔洛德，然后克里斯多福米勒推出的一部作品叫《米家大战机器人》。它主要故事里面呢是在讲述的以米歇尔一家为主角，讲述与现代高科技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然后特立独行的凯蒂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电影公司电影学院，然后准备要在那里结交一帮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父亲决定呢来一场离别前的家族公路旅行。一家人碰上了打算统治机器世界的机器人，先前一场科技战争啦。对，看看这家人呢，就是米歇尔他们一家人如何去对抗那一些势力，然后如何去碰上了打算统治世界的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去战争，然后如何去
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或保护他们自己呢？这一部也是很棒的一部作品，《米家大战机器人》，很有趣的一部作品，但是从里面却能够去体会到东西。对，有时候我说嘛，最简单的动画，它其实要蕴藏的意义，有时候是最深远的，也说不定哦。没错，第一部推荐给大家叫做《米家大战机器人》。那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它叫做《摩登家庭》。如果喜欢喜剧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摩登家庭》啦。它主要故事是聚焦在你我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平凡大小事，像是青少年的烦恼啊，父母小孩之间的代沟啊。或者是外公娶的年轻貌美移民老婆等等的，这或许是每个家庭或多或少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啦。那他们也遇到咯，那只是用哪一种方式去解决冲突、吵架、沟通，还是隐瞒呢？每一集都会用不同的桥梁去协调。和好是一部既温馨又搞笑的影集啦，这部其实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很有共鸣啊，像是什么青少年的烦恼啊，父母小孩之间的代沟等等的，那这些呢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他用诙谐的角度，然后去带过这些问题，然后可是它每一集呢，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然后不同的桥梁去协调。或许你看完的时候能够学到的东西就是，像你们家如果也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协调，怎么样的方式去搭起沟通的桥梁，然后会是要用冲突、吵架，还是沟通，还是隐瞒的方式去解决那些事情？它每一集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然后是很温馨又很搞笑的一部影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也是很不错，推荐给大家，就是《摩登家庭》。是的，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它叫做《荒唐分局》。如果你想要做一部很轻松的剧，然后想要哈哈哈笑笑哈哈大笑笑口大开口大笑的话，那一定要看这一部《荒唐分局》。光听名字是不是就很荒唐？对，《荒唐分局》呢，它故事发生在纽约市警察局，位于布鲁克林的虚构警局90分局，主角杰克罗。普罗塔是个杰出却不成熟的布鲁克林区的警探，他的对象呢找来一位严厉的长官，使他必须要凡事是照着规矩来呀、然后并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然后磨合过程里呢，却不断发生吵闹的鸟事。就是可以觉得让你看笑到喷饭啦，就他们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还蛮荒唐的。可是看他怎么样，跟他的团队去学习合作磨合，就是可以让我们去看，不一样的个性，然后也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背景，因为每个人总是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背景嘛，成长背景啊什么不一样，那要怎么互相磨合？一个团队里面要如何互相磨合沟通呢？对，跟他们发现很闹的一些鸟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可能，沟通的方式，或者是怎样去调整，对方有好的地方学习来，有不好的地方互相提起勉励，然后自己也要去改进，然后互相调整、互相磨合，就是会是好的同事啦。对，荒唐分局也推荐给大家。那下一部呢，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六人行》，经典到不行的剧啊，就是我让你讲一部经典的喜剧或经典的轻松的剧，那大家应该都会想到这个《六人行》啦。对，那《六人行》它究竟在演什么呢？就在演一群人啊，他们的友情，然后陪伴着粉丝度过了无数的岁月。那这群好友在曼哈顿的生活却日常笑料啊，好，始终是最温暖的记忆。当这样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出来回味一下，就能够让心情的忧郁一扫而空啦。没错，这部剧呢，这部哦，
他主要在讲就是一群人他的友情啊，然后从他们相处里面就好多笑料，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游戏、有趣的事情、爆笑的事情，然后从这里面呢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让我们得到疗愈，心情就会变好啦。所以这部六人行也推荐给大家喽。没错，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就是。哦，我们常说要请大家看剧嘛，看剧从剧情里面，然后去得到一些疗愈。可能你觉得这个剧情只是一部剧，但是它不讲的也不只是一出剧，它有可能讲你我的人生、你我的故事、你我的生活都说不定。那从这些剧里面可以学到什么？那这些今天介绍的可能没有很沉重的剧，今天介绍的都是让你很轻松或者是很疗愈的剧。从这里面看完之后，可能让你心情很好啦。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心情不变好是很重要的。如果一直去处于那种心情不好的低气压里面，你就不会想往前走嘛。那你如果是正向的，我想往前走的时候呢，不妨可以找一个理由，找一个方式，让自己试着往前走，让自己收拾起那些负能量，转换成正能量之后，你会发现世界其实很美好。其实有时候只要你角度一变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世界那么美好。原来困住自己的不是那一些困难，或者是那些逆境。而是你自己不愿意让自己转个弯，转个弯变块拼图。可能你在拼拼图的时候，你那一块什么都放不下去。可能你转个弯之后，发现缺口对了，就放下去了。就是在于你转弯的那一个动作而已。没错，今天推荐到这几部啊，我觉得都还不错，是很轻松、很喜剧。有些可能它没有太大的排场，也没有很华丽的一些设计，就在讲你我的生活，就真的就是你我的生活。然后呢？其实你我的生活呢，能够帮助你什么呢？能够让你变得怎样呢？对，引起共鸣之后，你才会更有意愿看这些剧吧。如果你一些共鸣都没有的话，你不会想要看这些剧吧？没错啊。那所以呢？看这些剧，然后去引起共鸣，又或者是勾起你一些回忆的话，那我觉得这部剧应该会。很成功没错，这样子的话，那这部剧就是真正的成功啦。是的，那这一阶段介绍到了几部，那下一阶段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介绍哪一些剧呢？是看了之后会心情变好的，会让你得到疗愈的，疗愈性生活嘛，就是要从生活中去疗愈你的心呐。生活中每一个可能都有可能去疗愈你的心。或许你看完这部剧、这部电影之后，你就哇开了、开窍了，所有心房都打开了，那你就可以疗愈你的心，也说不定。所以从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可能会成为疗愈心的可能啦。对，没错啦。所以呢，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之后，我们还会继续介绍。哪些作品是会让自己开心的作品？然后哪一些作品呢，会让自己得到哪一些疗愈呢？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呢，就会继续带大家看到一些作品哦。是的，没错，我们一起从每一部剧里面去找寻疗愈的可能，实践了我们节目的名称"疗愈新生活"的意念啦。对。那我们可能要休息一下下喽。我们休息一下下之后，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哪一些呢？是你看了之后心情一定会变好的剧，然后这些剧带给我们什么？这些剧分别在讲人生的什么呢？对，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你用心留意，只要你用心体会的话，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的。对，那我们下一阶段就回来看还有哪一些剧哦。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是的，欢迎大家回到疗愈新生活。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哪一部剧，然后它呢其实是用幽默的态度去缓解人生的一些难题，就是它不会把一个议题讲得太过于严肃，然后是用那一种很疗愈，然后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心中得到满满正能量的那种感觉，然后让你击退生活的阴暗面，然后可以继续往前走啦。没错，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Netflix 上的一些疗愈的剧啦。刚刚第一阶段有跟大家介绍到几部，像是米家大战机器人嘛，这是一部动画片，然后也是2019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蜘蛛人新宇宙的制作人然后去推出的作品。对，他可能要讲述的是一家人啊，跟米歇尔一家，然后他们碰上了打算统治世界的机器人，然后深陷在一场科技的战争之中啦。是的，没错。刚刚那个阶段呢，除了介绍到就是这部米家大战机器人以外呢，还有介绍到像是摩登家庭，它可能是聚焦在你我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平凡大小事，然后在看的时候你可能会特别有感触，因为就是你我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一部既温馨又爆笑的影集啦。然后刚刚还有介绍到的像是荒唐分局，对，然后可能也是喜剧啊，这过程中他们可能想要破案啊，或者是想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在磨合的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超闹的事情，超闹的聊事就是让你笑到喷饭，也是很疗愈的一部剧，对，等等的，刚刚有介绍到就是这些等等的一些剧，然后都是等你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人生充满阴暗面的时候，不妨可以透过这些剧，然后好好的找一些正能量，欢乐啊，欢笑啊，将你的泪水就可以变成笑容这样子。对，那下一部要介绍到的剧呢，下一部要介绍的影集，它的名称叫做《宅男行不行》。然后宅男行不行呢，是受到美剧迷，就是很喜欢美剧的一些朋友们很喜爱的宅男行不行。那故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彭迪纳市，围绕市民受雇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科研理工男的感情生活去展开的。对，他主要是以这四位可能受聘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科研理工男，然后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展开了这个故事。主角们虽然都是智商很高高智商的一些人，但却充满着书呆子的宅宅气息。对，智商很高，所以就会有一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充满社交障碍，又是生活白痴，因此呢闹出了不少的笑料。这一部呢就是感情不行，他每一集都会带来不同的欢笑点啦。对，就从他们感情生活，他们要怎么去谈恋爱，他们有什么追求女孩子，追求他们另外一半，然后就因为他们平常都会读书嘛，虽然成绩很高，然后功课很好，但是只知道读书，就是有种书呆子的宅宅气息，宅男的感觉嘛。对，而且社交障碍啊，又是生活白痴，因为只知道读书，也没有跟人接触，也不知道生活怎么生活，所以就会有一大堆很好笑的笑料啦。 对，那下一部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母女姐妹花》。《母女姐妹花》呢，它主要在讲述了年轻的母女档亲情冲突以及人生成长故事的，一部影集啦。它可能聚焦青少年的校园生活、母女感情冲突和种族议题的剧情，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与支持。播出后就获得很高的人气。其实，我觉得这部其实很不错的是，它可以带你去看很多面向，像是青少年的校园生活会是怎样的，青少年的心理又会是怎样？因为亲子之间的关系通常就是很难解决的嘛。妈妈的立场、家长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立场是这样，但你我小孩也有他自己的立场，未必你的立场他会接受。那个冲突呢，就是在你们亲情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去解决它？然后还有，但也有讲到种族议题的一些剧情，对，所以也是一部我觉得有很深意义，然后也有一些寓教嘛，就是也有一些可能让你看完之后能够学到东西的一些剧情啦。对，这部也推荐给大家，《母女姐妹花》。没错，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一部作品呢，它的名称叫做《善良之地》。《善良之地》呢，虽然它的剧情很搞笑，却也能引发观众许多的思考。它故事呢，讲述了女主角塔利诺遭遇到意外身亡之后，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抵达来世，因为他觉得他得知是自己生前帮助无辜的死囚，才来到善良之地。但其实是大家把他的同名同姓的善良律师搞错了，而他为了继续留在这个没有脏话啊，全部都是好人的善良之地，而不是被送往了罪恶之地，他只能完美的隐藏自己不完美的个性与言行。对，他身亡之后，然后他可能发现自己抵达来世，这是因为可能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善良律师，就是你做好事你才能抵达要善良的地方嘛。那他为了留家的地方，因为全部都是好人，然后也没有脏话，整个环境就非常的好。然后他为了这样子呢，留在那边，他只能隐藏自己不完美的个性与言行。这个部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善良之地》，然后它里面可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人性的所有面相，就是你为了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你隐瞒了这些事情，但是这是属于你的嘛？又或者是，人真的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所以你会到善良之地，也到罪恶之地这样子。那怎样的人生都是自己选择的，然后怎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啦，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你说什么做一做什么事都没有。不是，你要付出代价的好事，你做好事，相对的会有的就是好的代价，好的报答嘛。那做坏事，相对就会付出坏的代价，一定啊！你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的，不会说，我做了好事，然后我得到不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我做坏事，我得好的东西，不会的，都是会有一天你会得到你应该有的一些回馈或者是代价的。对，那下一步呢，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部剧，它叫做《废柴联盟》。故事背景设定在一座名为格林戴尔的社区大学。主角杰夫呢，因为伪造大学文凭而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不得不来到社区大学获取文凭。他为了能够接近美丽的布里塔，而虚构了西班牙语学习小组。结果呢， 却吸引来了一群性格迥异的组员，而这群废柴联盟聚在一起，也闹出了不少笑料。所以，他看的时候也觉得蛮好笑的。对，他故事就是在讲，这所社区大学嘛，那他主角为了伪造文凭，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不得不来到这一所社区大学去获取文凭。然后他为了要接近美丽的女主角，然后虚构了西班牙学习小组这个组别，然后里面有一群性格都不太一样，然后也非常好笑的一群人，然后结在一起，他们就成为了废柴联盟，然后也有一大堆不同的相处过程与笑料啦，大家可以不妨也去看看咯。是的，这里是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要怎么收听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有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做同步的播出。没错，大家陪伴着我们这段时间嘛。每期每周在想啊，就是要怎么给予大家陪伴。其实日常中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他都能获得满满的陪伴啦。我们节目已经快要到100集喽，对，来做一个小小的企划啦。100集之前，大家可以来传一下，你想要跟我们说什么话，想要的聊一些生活，又或者是想要对美琪说的话。都很欢迎将它记录下来，寄送到 jonggkey0408092305 小鼠 gmail.com。对，跟美琪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觉得要给美琪什么建议，还是想要跟美琪说敲完以后会做什么主题，都很欢迎哦。我们会选出其中的几位听众朋友们，然后送出美琪特别挑选的小礼物咯，期待看到大家的来信啦。然后如果是使用脸书、FB 或 IG 的朋友们，也很欢迎直接私讯给我们，就不用再寄 mail 咯。对，mail 的方式或 IG 或脸书、FB 都可以的。IG 和脸书 FB 的话，请搜寻"踏勇者耿美琪"。对，搜寻耿美琪，你的故事或想跟美琪偷偷告白都可以的。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啦。对，从第一集到现在快100集了，一路走来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容易，虽然没有很多啦，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大家陪伴去累积的。对，没有大家陪伴，怎么会累积这些集数？怎么会创造这些时间呢？所以，疗愈新生活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与其说把大家当成听众朋友们，我更想要把大家当成朋友或家人。我不希望我们疗愈新生活是一个广播节目，而是一个家庭。疗愈新生活的家庭，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人可能今天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主管的刁难，有人可能今天学校考试的时候考了不理想的成绩，但都没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会为大家彼此加油鼓励啦。考不好也没关系，做不好也没关系，因为谁都会如此。然后好好休息一下，重新调整自己再出发，获得下一次好的表现、好的成绩，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咯。是的，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哪些是值得推荐的疗愈喜剧呢？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就可以做收听咯。同时呢，如果错过节目想要听重播的朋友们也没关系，欢迎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找到了疗愈新生活的节目页面，然后就可以收听想收听的集数咯。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 Podcast 上有上架啦，所以如果错过节目想要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们也很欢迎咯。没错，那这一阶段回来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哪一些剧呢？是看了之后心情会很好，得到疗愈感的呢？上一阶段有介绍到一些剧，像是有《宅男行不行》，他可能在讲 A 群很会读书理工男，然后智商很高，然后他们的感情生活怎样展开的，过程里面发生了不少欢乐的笑点。然后也有介绍到母女姐妹花，它里面呢可能有呈现了青少年的校园生活、母女的情感冲突、种族议题等等的剧情。然后也是看了之后就会觉得拥有满满的人生成长感啦。对，然后刚刚也有介绍到像是善良之地呢，它其实虽然剧情很搞笑，但它也是要让观众思考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看看咯。对，那我们这一阶段回来呢，要继续来介绍什么呢？这一阶段回来要继续介绍下一部作品，它叫做《劲爆女子监狱》。它故事围绕在一名约30岁的女子派博展开。他开始在纽约州北部的第一届女子利奇菲尔德监狱服刑。他本来呢，正在纽约过着守秩序又安稳的生活。可是呢，就在某一天的时候呢，他多年前协助毒品走私犯兼前女友艾利克斯运毒，在某日突然被起诉过去的罪行，然后继而入狱啦。在监狱中呢，他与使其入狱的艾利克斯重遇了。故事充满着黑色幽默，也看到囚犯在监狱里会面对的一些问题。他带大家来看，就是允许监狱里面会发生一些问题，然后以及很多故事黑色幽默的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哦。那下一部要推荐的是《追爱总动员》，他故事讲述的主角泰德2030年时开始向他的孩子诉说他如何与他们妈妈相遇的过程，故事踩到叙话的方式，然后许多过去与未来的发展相呼应。不过啊，妈妈到底是谁？大家还是要看影集《抽丝剥茧》才有趣哦。对，大家可以看看，妈妈是谁？对，是一部也很有趣的一部作品，《追爱总动员》。那下一部呢，要推荐到的就是《狂放时尚圈》。这部呢，《狂放时尚圈》真的很必看。根据呢，《科梦波丹》杂志前总编辑乔安娜·科尔斯的故事改编的。 然后讲述了三名千禧世代的女性在纽约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们呢忙于应付事业啊、恋情啊，然后友谊及大都会的生活，然后同时寻找了表达自己自我方声音的方式。对，这部呢就会大家可以去看看，诶，他们跟杂志社生活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们要忙着对付事业啊、感情啊、友谊啊、大都会的生活，那他们要怎么在这些忙碌的生活里面不迷失自己，然后还要跟自我对话，然后表达自我声音。没错，有追寻梦想的时候也要兼顾生活，也不要迷失自己啦。狂放时尚圈推荐给大家。那下一步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去擦的世界末日。去擦的世界末日可能是厌世界的神剧咯。对。厌世界的神剧。它这部呢片名其实超符合现在，就是大家在那个就是之前疫情很严峻下的心情啊，讲述着17岁的詹姆斯和阿丽莎的故事。詹姆斯呢，他自认为是个精神病患者，而阿丽莎则是詹姆斯叛逆的同学。他认为呢，詹姆斯得有自己一个逃离混乱家庭生活的机会。厌世少年少女踏上了公路之旅，在旅途中呢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荒唐事件，然后是充满黑色幽默啦，与非典型的浪漫。是绝对必追的神剧之一。它可能没有典型的浪漫啊，然后也是有很多黑色幽默，但是就是从里面可以看到各种面向啦。他们互相怎么陪伴彼此，然后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代的变迁，然后面对事与愿违的人生，他们又怎么去面对。对，这部呢去擦的世界末日，你会觉得世界末日来了，那又要怎样去面对？这是心里满满的很想抱怨的话。那这抱怨的话呢，虽然出来了，但人生总是要面对的。你会像很厌世的时候，会觉得那就让世界末日了吧？那你真的就要让世界末日了吗？又或者是你可以怎么去面对它呢？对，这部推荐给大家。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它的名称叫做《机智医生生活》，超夯韩剧《机智医生生活》，它又好笑又感人的情节，是不少呢韩剧迷心中的一些经典。这部《机智医生生活》呢，其实，他是有很多的大咖演员，有很厉害的演员一起主演的，讲述着交情超过20年的医大五人帮的友情，然后以及他们在医院中发生的各种有趣故事，然后绝对可以让大家在很焦虑的最近很焦虑的生活里面啊，找到轻松的出口。对，他就会讲述他们这些医大五人帮的一些友情，然后所发生的一些酸甜苦辣的事情，有笑也有泪，然后他们怎么克服这些事情呢？没错，那下一部要推荐到的叫做《我亲爱的小洁癖》。我亲爱的小洁癖这部呢，它其实是改编自《仙乐情抵达校霸》原著漫画，由蔡聪指导，沈月啊、刘以豪啊等等去领衔主演的。故事讲述了拥有严重洁癖的顾仁琪，对，遇上了不修边幅是双桥，那格格不入的两个人成为了同一家新鞋公司的上下级。他们一对欢喜冤家， 因为他在工作过程中渐渐的彼此互相理解，然后惺惺相惜，走出各自伤痛的爱情故事。可能原本他们互看可能不太顺眼的一个欢喜冤家，然后在同一间清洁公司上班之后，这个过程互相理解，互相惺惺相惜，然后互相陪伴彼此走出彼此心中的一个伤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疗愈很棒的一部剧，推荐给大家。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我到现在还很爱的大推的一部，叫我是遗物整理师。他这一部呢是真的是必追的韩剧之一，改编自韩国第一代遗物整理师然后所撰写的非小说类文章，将带给大家最触动心灵的感动啦。亚斯伯格症患者就是那位小男孩韩可鲁和有前科的叔叔乔尚久一同呢担任了遗物整理师，透过遗物了解亡者的人生，然后带他们向挚爱的亲友传达不曾说出口的故事。那感人情节呢让人暖心到喷泪，之后呢看了之后保证会是充满正能量与希望的，真心大推。对，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可能透过遗物的整理，然后就了解那些亡者人生，然后各个不一样的亡者有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串在一起，这就是人生。然后可能他们有对挚爱亲情表达不出的爱，然后或者是来不及说出口的爱，还是来不及完成的一些遗憾，都可以从这部剧里面去看。然后每个剧情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让人家扣人心弦，暖心到喷泪的那种程度。对，大家也可以看看这部，也很推荐给大家，叫做我是遗物整理师。没错，今天推荐到这些作品啊，不知道大家有哪一部喜欢的，或者是你觉得哪一部是很疗愈的，然后看完之后会获得满满能量的，也很欢迎上脸书或 IG 搜寻他勇者跟美琪分享啦，或是想要将你推荐的剧寄送到 JNGKY0708-09-03-055 小鼠君 mail.com 跟美琪分享你的故事，跟美琪分享你想推荐的剧情，都很欢迎。没错啦，聊性生活在跟就陪伴大家九十几集的时间了，也可以说九十几个礼拜啦。那不知道大家觉得疗愈新生活呢，有没有给大家满满的疗愈呢？刚刚有提到疗愈新生活想做的小小的特别企划，欢迎大家在100集之前呢，集中mail 或去 IG 或脸书搜寻太阳者跟美琪分享你想跟美琪告白的话，或者是有想说的故事，都可以欢迎跟我们分享。我们最终会选出几名听众朋友，然后赠送美琪亲自挑选的小礼物咯。对，希望这个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疗愈啦。没错，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啦，生活不容易，如果能够互相陪伴的话，那不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呢。不用过得那么严肃也没关系，不用过得那么辛苦也没关系，互相陪伴，然后就会觉得在你困在谷底的时候，你抬头看，然后你伸出手，好像有人愿意拉住你，有人愿意陪伴着你，我觉得那会是最棒最幸福的事情。其实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跟很多人，但是如果找到一个愿意真心疼爱你、陪伴你、聆听你的事情的人，那真的很重要。对，那疗愈新生活呢，今天就要告一段落啦。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再来陪伴你大家。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6-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三七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4.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